0: 料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

0: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们下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的要认真跟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不要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不要在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不要在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四，当你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的时候，不要擅自落水施救。
0: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take two啊嘛，我明嘅。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0%到95%之间。预计21到24号受到热带嘅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咁过程累积嘅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咁局部去到16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嘅雨强去到50毫米左右。咁雷雨时咧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嘅。周末天气嘅详细情况，稍后8:30翻嚟咧，1059天气情报会同大家一齐连线高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啊，为大家详尽咁展望一下，敬请各位留意。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早上8:11，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啊！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缓慢嘅路段，收到有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双方向。另外喺西江大桥嘅上桥位位置，端州七同埋大桥路吓，由端州往南岸嘅方向，需要你等待通过。端州城区其他位置，慢位仲见到有信星花坛嗰边吓，岩前村牌坊对出嘅东门广场往星湖湾方向，古塔北同古塔中嘅上方向。另外，恒裕城对出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兆永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文治广场对出嘅几个方向，现时见到。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咪朝早嘅8:13嚟到我哋高腰早晨嘅时间，呢度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今日咧就依家嘅天色咧就不太好吓，咁啊有雷阵雨啊，今日话吓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35摄氏度，虽然系咁样嘅天气啫，唔系，但系温度都系颇高嘅。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进入咧就系议案抒发嘅时间，睇下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一单什么的案件吓。
4: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2: 好啦，咪就係加盟连锁店啦，係咪真係咁好赚呢？咁就嗰啲连锁店嘅有啲连锁店嘅广告就係令门槛啊，当老板啊，开店啊，行就赚钱啊，不操心咁样吓。咁啊，加盟连锁係唔少创业投资者嘅选择，咪知但係啱先讲到呢啲咁诱人嘅广告嘅背后啊，可能会藏住令人血本无归嘅陷阱。咁啊，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咗一系列商业吓呢一个特许经营典型嘅案例，对虚假宣传等套路加盟嘅行为进行规制。咁啊，最高法亦都系提醒创业者啊，同埋投资者啊，唔好跟风啊，做好甄别啊。
3: 咁啊，见到啊呢个广告语写住一日流水有30,000+，最少能够买700份啊。咁啊，一家餐饮公司打出咁样嘅招商广告嘅话咧，就相当之有吸引力嘅。唔单止有菜品同埋店面嘅展示咧，仲有创业者嘅陈述添嘅。睇到咁样嘅招商广告啊，张琪同埋黄爽产生咗加盟嘅想法，所以咧同呢一间餐饮公司签订咗餐饮业嘅服务合同，约定接受呢间公司嘅餐饮技术服务，并且使用相关嘅注册商标啊。咁之后两个人支付服务费86,000+，代购料款44,000+，并且为开店支出嘅装修费都去到55,000+吓。按照约定，公司提供培训、开业指导，并且配送咗价值约50,000+嘅设备。一段时间之后，佢两个就发现啦，喂，经营状况唔系咁理想，认为呢个餐饮公司喺订合同过程当中存在夸大宣传，具有欺诈咁样嘅意思吓。两个人咧就将呢一间公司告到法院，请求撤销合同啊，退还加盟费用，并且赔偿经济嘅损失。
2: 唔开间餐馆边有咁容易噶、啊？你睇到人哋加盟店嘅广告之后，马上开咁样，自己又唔拣下地段吓，咁啊系咯，又唔踎喺度咧睇下人流吓，系咯，咁啊所以咧就系经营不善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喺判决当中指出，喺特许经营活动当中，特许人掌握品牌经营资源等等，被特许人喺上。

0: 识获取，咁啊风险判断等方面处于明显嘅弱势地位。咁一旦特许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喺推广宣传活动当中虚假宣传、经营收益等关键商业信息，势必会误导其他嘅潜在嘅呢一个被特许人，使佢对加盟嘅经营嘅预期作出错误嘅判断，从而违背真实意思同特许人签订合同咁样嘅嗰个咧，就系现象吓。
1: 嗯，冇错。一方面咧，你信佢啊，一日里边有流水30,000+；另一方面咧，啱先海峰讲到啊，加盟过程当中太过草率啦，唔会考虑人流啊，同埋地段，甚至佢哋加盟里边所讲打出嚟嘅吓流水有冇咁犀利啊？每日可以卖几百份咁样，所以法院认定呢一餐饮公司对佢广告宣传当中所指嘅经营收益，并冇吓提交相关嘅证据同埋证明，并且通过广告宣传咧故意发布咗虚假嘅信息，令到特许人咧陷入咗错误嘅判断，有使特许人咧同佢哋咧订立咗合同嘅行为咧系构成咗欺诈吓，依法应予撤销嘅。法院同时认为合同嘅撤销既有呢个餐饮公司虚假陈述嘅原因，亦都有张琪同埋黄爽呢两个人咧冇充分考虑商业风险而草率签订合同嘅原因，餐饮公司应当承担主要嘅责任，但系咧张琪同埋黄爽呢两个特许人咧应该要承担次要嘅责任。咁最终咧考虑到餐饮公司已经提供咗技术服务同埋设备，库存嘅货物尚有部分嘅剩余价值，咁所以咧判决其返还服务费20,000元，并且赔偿经济损失35,000元。
0: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冯一德就话咧。咁啊，特許經營模式嘅核心咪就在於品牌信譽同經營嘅呢一個經驗嘅複製。如果以虛假嘅宣傳吸引加盟，唔單止損害被特許人嘅投資利益，亦都會削弱消費者對成個行業嘅信任基礎。呢單案件通過對套路加盟等行為予以否定評價，有利於引導特許人將競爭嘅重心回歸品牌建設、產品創新同埋運營服務能力提升。提升咁啊，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咁啊，最高法亦都提示啊，特许人亦都要提高你嘅风险嘅意识，注意甄别夸大不实嘅招商信息，理性投资，谨慎签约嘅。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3: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咁啊，下面嗰班单咧就系类似嘅案件啊，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咁啊上属民事纠纷嘅范畴啊，吓，即系啱先讲到呢单案件。之但系当欺骗行为不断升级，咪以加盟为呢一个幌子去骗取钱财嘅时候咧，行为人就可能触碰到刑事犯罪嘅红线。嗱，睇到近两年连锁奶茶店生意咧就系如火如荼吓，依家啲奶茶店真系好夸张啊！一个商场可能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奶茶店喺度啊，唔同嘅品牌。咁啊，手入边咧有啲存款嘅李斯咧，亦都系想自己去开店做老板咁样吓。佢通过网上搜索睇到有家叫做蜜桃里嘅品牌招募加盟商，咁啊现场考察之后果断签约。咁啊，只系交咗钱之后咧，就迟迟未见公司咧就俾承诺嘅培训同埋服务。一打听啦，李斯先发现啊，同佢一样受骗嘅人咧，竟然有几百人咁多，即系交钱就冇服务吓。
1: 嗯，冇错。咁啊，调查显示啊，2021年嘅2月到5月期间吓，南京甲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某、谭某某喺明知呢间公司唔具备特许经营资质、冇特许经营资源同埋成熟经营模式情况之下啦，委托河北一家粤公司提供短期快速嘅招商加盟服务，以蜜桃里呢个品牌对外招商啊。咁所得加盟咧就系双方按照比例去分析嘅。
0: 咁啊，唔掩饰咯，明住抢啊吓。咁啊，招商人员咧就虚构蜜桃里饮品嘅品牌同其他知名嘅品牌系属同一集团，又或者有合作关系。咁啊，诱骗被害人咧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去考察商谈，派驻在店内嘅石某、乔某等人喺店内继续咧就系呢一个贴靠知名品牌，仲虚增经营业绩。咁啊，甚至咧就系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后嘅产品去诱骗李斯等等受害人签约。 咁啊，甲公司之后咧就系消极履约，咁啊未可以提供实质性嘅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被害人经营失败。咁啊，直至案发啦，叶某某、谭某某等人咧

0: 就已經係呃咗300多名被害人嚇，咁啊加盟費一共係5400多萬元嘅。
1: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叶某、谭某在明知甲公司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和成熟经营模式情况之下，短期快速招募大量加盟商，之后消极利约流于形式。他们此前从事过类似经营模式，产生大量的纠纷，在短期之内频繁更换品牌。结合两个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为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情况，能够认定两个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行为。石某、乔某作为线下的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的套路明知而且是积极参与，就是四个被告人的行为是符合合同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到5年并处罚金的。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刘艳红就说，近年来以特许经营加盟为幌子实施合同诈骗的案件频发，咁啊欺骗者咧喺唔具备相关经营资质、商业资源嘅情况之下，咁啊通过跳级知名品牌，咁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嘅产品，虚增业绩等方式夸大履约能力，咁啊诱使投资者签约交纳呢个加盟费。快速招募到大量加盟商之后消极履约，没有提供实质性的经营指导、技术支持等加盟服务，放任投资者经营失败完成收割，更加有甚者就是说短期之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招商，朝着职业化方向去发展。
1: 刘教授分析认为，合法的合同的形式之中，即是刑事定是民事之间的界别，民事欺诈合法的合同的形式之中，即是刑事定是民事之间的界别。民事欺诈当中行为，那些人虽然有夸大宣传，但仍然有真实的履约意图和一定的履约基础，好像刚才我们讲的第一单案例。而合同的诈骗罪当中的行为人，是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利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手段来骗取他人的财物，既不具备真实的履约意图，亦都不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所以他指出，案件当中确立了套路加盟类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标准和裁判规则，准确界定了罪与非罪的边界，从源头上压制了套路加盟的骗局蔓延趋势。
2: 八月的榕江战鼓已经擂响，
3: 2026年第二届春超全国总决赛，八月贵州榕江盛大开赛。
2: 他们是首届春超全国总冠军高耀金利成俊足球队，
3: 他们是五金产业一线的工匠，亦都是绿茵墙上的勇士。
2: 好团发展，勇立潮头，高耀赛龙舟精神闪耀春超赛场。好五金，金利做，为高腰而战。
3: 关注微信号高腰融媒、高腰发布，关注高腰综合广播，锁定春超精彩，为家乡球队加油。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1: 春超直通车。
0: 啱啊！早上嘅8点25分嚟到春超直通车嘅时间，同各位望一望咧，就系喺榕江嗰边嘅2026年嘅春超全国总决赛吓。咁啊，喺琴日咧，就大家如果系睇到直播嘅话，都知道咧，就系琴日系总决赛嘅四分一决赛吓。最后一场比赛喺榕江嘅贵州榕江春超球场系开打嘅，由我哋高腰金利成俊足球队对阵咧陕西汉阴县凤雁梯田足球队啊，咁啊，经过激烈嘅陆战，咁啊，广东肇庆高腰金利成俊足球队系2-0获胜，晋级半决赛嘅。
1: 咁啊，讲到开场之后啊，两队迅速进入咗竞技嘅状态，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啊。而广东肇庆金利城镇足球队嘅整体状态火热吓，进攻势头强劲，开场之后快速掌握咗场上面嘅节奏，凭借凌厉嘅攻势同埋突破啦，这个配合下持续施压嘅。第六分钟，金利城镇十号球员咧揸住进攻嘅机会，直推球门死角，帮助球队率先得分。第四十一分钟，金利城镇十号球员再度觅得良机，梅开二度，再下一城，2-0嘅比分保持到上半场嘅结束。
0: 咁啊，下半场啦，咁啊换个边再战吓，咁啊双方都系加强攻势。咁啊，高腰金利城镇足球队咧频频发起有威胁嘅进攻，咪俾对方防线带嚟唔少嘅压力噃。咁啊，比赛咧持

0: 指一个女巫齐远足球队咁啊争夺呢一个决赛嘅入场券嘅吓，咁啊琴日打完啦，今日继续打，咁啊对球员嚟讲咧，真系一个唔少嘅呢一个咧就系压力嚟嘅吓。
1: 嗯，冇错，希望各位都关注翻今晚八点半呢一场嘅赛事啊！我哋高腰融媒视频咯，会有现场嘅一个实况嘅直播嘅，希望各位都多多关注，为我哋高腰球队打友啊加油啊助威吓！
0: 好啦，咪睇翻其他嘅消息。
1: 睇翻市内嘅消息，首先系时政方面嘅新闻。8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外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咗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嘅一生，高度评价咗江泽民同志为党为人民建立嘅不朽功勋，深刻阐述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嘅历史地位同指导意义，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嘅崇高风范，具有好强嘅政治性、思想性同埋指导性。我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嘅深切怀念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嘅强大动力，以奋发有为嘅姿态谱写高腰现代建设嘅新篇章。
0: 8月20号，亦即系琴日，高腰区新任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召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黨建思想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樹立同踐行正確政績觀嘅重要論述，對2025年7月以嚟新提拔嘅區管領導幹部開展集體廉政談話，教育引導新任領導幹部同這個咧就係扣好廉政從政嘅第一粒紐下，牢固樹立同踐行正確嘅政績觀，咁啊盡快轉換角色，咁啊適應崗位，狂喜使命，為高腰全力當好全市新型工业化主力军、现代化建设领头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作出新嘅更大嘅贡献。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嘅。可能稍后喺8点半翻嚟会有 part 嘅天气情报，我哋稍后见啦。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点30分。
3: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6: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7: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6: 一齐关注周末嘅天气情况。马上同今日嘅连线嘉宾，高腰气象台嘅预报员杨平啊，杨工程师打声招呼先。早晨，杨工。
7: 系早晨，
6: 系咁首先咧，麻烦你同我哋回顾翻过去几日咧，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我哋高腰嘅气温变化情况，好吗？
7: 啊，过去几日咧，我区以呢个晴间多云为主嘅，啊，出现咗雷雨天气嘅，啊，雷雨咧主要集中喺呢个傍晚啊到凌晨嘅时间嘅，啊，过去二十四小时咧，我区录到嘅最大雨量咧系呢个水南分界气象观测站嘅，啊，44.7毫米嘅。啊，其中昨日咧，国家站咧录到嘅最高气温咧系33.6摄氏度嘅。
6: 嗯，好嘅。咁听讲咧，嚟紧呢个周末咧，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天气方面并唔系好稳定嘅。根据目前气象部门所掌握数据嚟讲咧，呢、这个周末天气情况又点嘅呢？杨工，
7: 啊，预计未来几日咧，受呢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咧，22日起我区将有强降雨过程嘅。啊，雷雨时咧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嘅，具体预报咧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啊，22日咧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啊，23号咧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啊，展望24号咧多云到阴天有大雨，25号咧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嘅。
6: 嗯，啱先杨工讲到呢个周末吓，有呢一个中雷雨局部暴雨添嘅，咁各位希望都要关注翻吓气象部门最新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喺关注同埋建议以及提醒方面啊，仲要补充咩呢？杨工，
7: 啊，雷雨嗰时候咧，局地雨势会比较强嘅，所以注意防呢个强降水引发嘅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城乡积流咁嘅灾害嘅。啊，同埋户外活动咧，同埋高空作业和江喺嗰个。作業的時候咧，要注意呢個強對流天氣對安全的影響嘅，對防範呢個局地雷電啊、短時大風啊引發的樹木啊、廠房工棚啊、臨時構建物啊、戶外廣告牌倒塌咁嘅風險嘅。
6: 好嘅，呢 part 嘅天氣情報唔該曬楊工帶嚟嘅詳盡介紹啊，我哋下一次嘅天氣情報連線再見啊，拜拜。
7: 拜拜。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0: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0: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喺我哋城市當中咧，處處都係石屎森林啊！一唔係咧就係工廠，又或者係呢一個商業嘅嗰個咧就係樓層啊，係嘛？咁啊好難得咧，就見到一塊咧就空橫嘅地咧，可以起公園啊，又或者其他嘅設施俾我哋去遊玩啊，同埋散步咁樣嘅。咁啊就係、是、最近都唔少啊，我哋高腰都好多嗰啲咧，就係即係俾可以俾你對俾到你休閒散步嘅地方嚇。其實呢啲咧就我哋覺得咧非常之係幸福啊，咁啊呢一個感覺嘅嚇。咁啊更加就係有一條橋咧，就會喺聽日咧就開啟嘅，就係、是、高腰區彩虹橋。我都好想上去望一望啦，呢個彩虹橋到底是什麼樣嚇。咁啊呢條橋咧只係通人同埋通呢、這、一個騎車，即係單車啊，咪兩樣車，咁你汽車係開唔上去嘅嚇。咁啊就呢條彩虹橋咧就係對我哋嘅呢一個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比較友善啦嚇。咁啊，將會喺聽日嘅九點鐘啊，即係星期六嘅朝早九點鐘係正式係竣工通車咁樣嘅。並且喺當日嘅八點鐘舉行呢個彩虹橋公園嘅亮燈儀式。咁啊，好多人都想去，咁我就唔鍾意人逼人嘅，我就唔會選擇聽日去行嚇。係啦，咁就會選擇其他時間去望一望呢條橋咁樣嚇。咁啊，邀請廣大市民咧就前嚟睇見證體驗啊，即係雜亂過病喎，海風嚇，人哋邀請廣大市民前嚟見證體驗，咁都可以去一去啦。其實嚇，咁啊，彩虹橋全長大約251米，咁啊，西連南岸金沙咀東接江口漁村，成條橋以彩虹為設計主題，咁啊，橋身咧就係色彩明快。線形流暢，喺碧水藍天嘅映襯之下，好似一道咧就係凌波長虹啊！咁啊，除咗通行功能之外，咁啊，海風就最重要就係呢點嚇。咁啊，喺橋上面到底有什麼嘅呢一個休閒觀光，同埋咧就係俾我哋休息啊娛樂嘅嗰個咧就係地點咧就係嗰個點啦嚇。完善規劃設置咗觀景平台等設施，咁啊，讓行人可以駐足遠眺，咁啊，盡享江風嘅呢一個拂面嘅咁樣嘅寫意嚇。听日朝早嘅呢个九点钟等住你嚟呢个见证体验下呢条彩虹桥嘅开通，亦都可以咧就系带住老人家小朋友吓，拖住手仔去散散步吓，去睇睇桥到底呢条桥到底系点个样，同埋桥上面到底有什么嘅呢一个休闲娱乐嘅嗰个措施设施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吓呢条彩虹桥啊。
5: 冇錯，咁啊喺聽晚啦，睇完呢個彩虹橋亮燈儀式之後啊，不妨咧就移步到我哋明珠廣場啊，參加呢一個明珠廣場主題遊樂及美食嘉年華嘅活動。因為咧，從聽晚嘅八點開始嚇，經典嘅港樂翻唱將會喺現場咧率先登場嘅。去到8月22號、23號星期六、星期日連續兩晚啊，夜光獅啊、盤龍啊、火狐啊以及變臉等非遺嘅演出將會震撼上演。嗱，各位可以去到明珠廣場啊，聽下金曲啊，賞非遺、品美食啊，一齊過一個難忘嘅夜晚啊！
4: 可以咧就有個旅遊計劃咧，就係即係朝早九點鐘去睇下呢個咧就係彩虹橋開通，咁跟住咧就去下我哋高腰區嘅呢一個咧明珠廣場去逛一逛，跟住喺呢一個咧就係江口漁村嗰度去食一食飯。跟住去一去咧就貓爪谷嚇，跟住再翻嚟咧，下午翻嚟再去一去明珠廣場周邊嘅嗰啲嘅食肆去食飯，跟住晚上咧咁啊再去呢一個咧就係主題遊樂以及美食嘉年華嘅活動啊，成日嘅時間同你安排好啦嚇。好啦，咁另外咧就廣東呢一個啦，就都係本地方面嘅消息嚇。8月18號，廣東省第十屆嘅殘疾人運動會鐵人三項比賽喺茂名圓滿落幕。少英队奋勇拼搏，一共系收获咗3金1銀1銅，用赛场实绩去展现我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减打减拼嘅精神面貌。咁呢一次赛事，少英队选派咗16名嘅运动员出征，其中包含有11名视力肢体残疾运动员同5名嘅引导员嘅。
5: 另外讲到路过端州区星湖大道上安路嘅市民，平时可能都发现咗啦，路边嘅公交车站已经系换咗新装啦。冇错，端州城区公交车站候车亭嘅改造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当中嘅，计划改造公交站点156个。总计咧系620卡嘅，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啊！咁其中有9座特色嘅站台，仲喺绿色嘅新铁款基础上啦，增加咗自动售卖机、共享充电宝等等嘅设备。咁等车时口渴啊、手机冇电啊，随时可以补给吓。咁其中有4个站点仲配备咗光伏储能系统，用太阳能发电啊，绿色又悭钱。更重要嘅系新增咗电子报站嘅功能，车站里边吓究竟系边几路车经过啊，同埋等嘅呢一路车几耐先到站啊？一抬头啊，见到呢个报站机里边咧，就心中有数啦
4: 吓。越嚟越新嘅设备吓，换上呢个黑科技吓。咁另外咧就系讲翻呢个五托同埋晚托都要报名啊嘛。相信各位嘅家长亦都收到消息，我都收到风啦吓。咁要喺今个星期六、星期日咧就要准备好吓，要抢呢个学位啦啊，抢呢个五托嘅呢个同埋晚托。晚托唔使抢啊，晚托大把位吓，唔使瞓觉。咁五托依家就因为咧就要有要求啊，俾小朋友一个宽松嘅嗰个五托嘅位置啊，唔可以人逼人咁样，所以咧五托嘅名额就真系非常之有限啊。近日肇庆市端州区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校午托课后服务报名以及校外托管选择的温馨提示。午托报名工作时间安排就是8月22到31，具体报名时间安排请留意所在学校的通知。报名方式，家长登录由端州区资产管理中心下属企业开发的端校二，你直情讲端校二得噶啦，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吓。小程序去报名缴费吓，同埋缴呢个餐费啊，同埋其他嘅费用，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想讲嘅就系，不妨可以将我哋嘅呢一个五托嘅嗰个空间同埋位置咧，就系变大佢啊，唔使话个个学期都提心吊胆咁样啊，抢唔到点办啊咁样，抢唔到又担心咧，就系嗰啲校外嘅呢一个托管嘅唔安全吓，食品问题啦，同埋咧就接送问题啦，有啲家长真系唔放心啊。虽然咧就系喺检查上面咧系过得关嘅吓，咁无论系食品又或者点都好啊，呢啲都系通过咧就验证嘅。咁只系家长有家长考虑嗰层噶嘛，系嘛，始终都系学校入边咧比较安全吓，同埋咧就小朋友一齐咧比较舒适吓，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啊，咁啊就应该系要即系不妨咧就将呢个空间同埋名额咧都系扩大啊，唔使咧就系咁样咧就系日日个学期都要抢咁样吓。
5: 系啦，咁啊讲翻近日咧，军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啦吓。武警肇庆支队某中队传嚟咗起报啊，战士许书阳同埋孙家宝咧就分别收到咗军校嘅录取通知书啊。其中许书阳系军校取得咗674.3分，位列广东省第五啊，被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录取。而孙家宝咧就考上咗武警嘅警官学院。
4: 恭喜以上两位啊。咁另外咧就讲翻咧就系呢一个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啦。咁啊，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北京亦将开幕。喺呢场咧就系全球机器人产业嘅顶级嘅盛会上面，300多家嚟自国内外嘅企业参展啊，展品超过2000件咁多嘅，首发新品突破150款。咁其中咧广东34家企业参展。規模穩居全國第一梯隊啊！咁啊，從人形機器人整機到核心零件、零部件，再到 AI 底層算法，廣東企業以一套完整嘅機器人產業閉環，驚豔全場啊！
5: 讲到喺琴日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上方面就透露咗吓，呢一届嘅南国书香节咧将喺8月27号到31号举办嘅。呢届嘅书香节主会场设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嘅展馆 B 区啊，有31个特色嘅展馆，汇聚咗300多家海内外嘅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嘅原版书，50多万种出版物同埋文创产品。全省布局有437个分会场，配套超过1500场线下嘅阅读活动，主会场嘅全场图书低至6折嘅，仲可以叠加购书券、换书市集等福利。
4: 8月25号啊，即系嚟紧嘅呢一个咧，就应该系下星期啊，25号啊，首届咧就系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啊，呢一个咧就系简称咧就系大会下将会喺广州举办。咁啊，25号咧就系下星期二吓。咁啊，星期二当晚咧就系下星期二当晚咧，坐落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嘅广州音乐公园，将会迎来首场嘅启幕演出，咁啊带嚟超2个钟头嘅音乐嘅展演。 公園打造365日都有嘅音樂演出嘅常年嘅全年嘅常態化演出陣。

0: 地，集合咧就係聚合體育、音樂、潮流、會展、市集多元業態，打造城市活力新地標，為原創音樂提供展示嘅舞台。公園首階段將會推出流行音樂季活動，從8月25號一直持續到2027年春節之前，好長嘅時間。
1: 講到8月19號廣州首家專業的 B 級電競館，廣州國際電競中心在白雲湖數字科技城正式開館，這個填補了廣州專業 B 級電競館的空白，助力白雲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電競產業高地。講回這個電競中心，總建築面積約11,000平方米，主賽場無柱式設計，淨工有14米，配套有845個座位，是全國首個劇場級的專業電競場館，而且具備了承辦全國頂级职业赛事的硬件实力。
2: 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3: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春夏秋冬，
7: 秋冬雨雪风霜，
6: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全国方面的消息，8月20号民政部就说，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发布实施之后的首个配套的政策文件，将会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资救助方式向物资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的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作用。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讲到从8月20号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的免签政策来华。自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的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0: 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推动噪声治理迈向精细化。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梯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的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
1: 中国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华荣昨日在北京透露，邮政业试点应用无人派送技术，在全国多个地区投用超过1.6万台的无人快递车，投放400多架无人机，开始末端的配送服务，提升了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地区寄递服务的质效。
0: 8月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审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决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就是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在昨日上海那边印发了关于优化本市的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政策的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的政策措施，其中以旧换新方面最高可以享到80,000元的补贴。
0: 系啦，我睇翻天气方面嘅消息嘅，咁啊就预计8月20号到22号受到南海热带低压以及季风槽影响， 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会有30到70毫米。海南累计面降水量将会有100到150毫米，其中海南西部将会有160到220毫米的。
1: 在昨天清晨的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个底箱发生了这个火灾的。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在清晨的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了，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以及调查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
0: 这个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咧登陆 A 股市场嘅第二日吓，咁啊与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兴兴喺琴日喺北京举行嘅26年嘅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面话，公司正在推动物理 AI 机器人自动自进化吓，咁啊随住基础模型能力按月加速提升，机器人自进化能力亦都系随之增强嘅。人形機器人邊嘅時候先可以真正行入生活呢？王興興話：當時全球嘅人形機器人產業最大瓶頸就係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咁喺固定嘅場景之下，經過充分數據採集訓練嘅 AI 模型任務完成率可以接近100%，只但係一旦更換操作嘅物品又或者所處嘅環境呢，任務成功率就會大幅下降㗎吧。
1: 而且他仲讲到啦，未来产业临界爆发点将系喺80%嘅陌生场景当中啊，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嘅指令，机器人能够顺利完成约80%嘅任务。佢预测呢个节点快则2-3年，慢则5-10年就会到嚟。另外咧，宇树科技喺19日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每股150.8人民币，就被称为 A 股市场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吓。
0: 好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之后，国际油价当日上涨超过2%。今日截至当日上午，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接近每桶$94，创7月底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即 WTI 期货价格上涨2.5%，至每桶系$86嘅。
1: 啱先啦，就喺編稿時見到嚇，嚟緊嘅下一次我哋嘅油價調整窗口方面咧，據聞咧油價會每升漲2毫子啊，咁啊以具體公佈為準。睇翻特朗普啦，特朗普就喺日前警告話，美國將會對伊朗實施毀滅性嘅經濟行動，但係冇公佈具體嘅措施啊。咁消息講到，本週美伊局勢進一步升級啊，美國同埋伊朗就和平協議咧進行談判嘅最後期限喺18日已經正式到期啦。咁此前雙方關係已經係急劇惡化，但而且咧就係戰事重新爆发嘅。
0: 最后睇翻条环境方面嘅消息，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喺琴日嘅消息，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多个国家嘅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嘅趋势有所放缓啊。因为自从2021年嘅7月到2023年嘅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大约系6950亿吨，创低咗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嘅最大质量嘅增幅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7: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7: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头，我是他的。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6: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6: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4: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3: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5: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3: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6: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3: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们下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的要认真跟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不要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不要在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不要在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四，当你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的时候，不要擅自落水施救。
0: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剔 i 啊嘛，我明嘅。

0: 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这一刻人头涌涌。

0: 业务办理。
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3: 呢一刻，
4: 呢一刻，
5: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这一秒是宫阙千轮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系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2: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2: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2: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2: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老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5: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6: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7: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见到喺窗外有个少女，嗰、那个少女块面上虽然系伤痕斑斑，又冇往日嗰啲凹凸浮肿，清清楚楚就已经死咗因离。佢想话上前叫佢啦，不过啲脚都唔听使，竟然僵硬晒唔能够喐噃。只见嗰块面突然间消失咗，大殿里面乒乓一声，周芷若成个向后扎低。张无忌呢阵时都唔理少林派点样睇佢啦，大声咁嗌：阿朱，阿朱啊，系咪你啊？冇人回答，佢定一定神，飞身向住来路追过去。见月光斜照满地树影，嗰、那个黑衣少女已经唔知去向啦。佢虽然素来唔信鬼神啊，但系喺此情此景，不禁出咗一身冷汗，成个心都寒晒。佢企定脚步，自言自语咁话：系佢，冇错系佢啦！唔怪得背影咁熟啦，原来系阿朱。唔通佢嘅鬼魂知道少林高僧为佢超度，特登嚟领经咩？唔通佢死得咁冤枉，真系阴魂不散。少林群僧听见有人声，有几个人冲出嚟睇下，见到张无忌都不禁傻咗。一名年长僧人上前行礼，佢话：唔知道张教主深夜光临，未曾迎亚伏黑恕罪啊！张无忌拱手话：不敢。一闪身就行入去大殿。只见周芷若眯埋双眼，块面一啲血色都冇，都仲未曾醒啊！佢快步上前，喺佢个人中出力捻咗几下，再喺佢个背上推拿咗几次。周芷若醒翻啦，一见到张无忌就揽实佢，大声话：有鬼啊！有鬼啊！张无忌话：呢件事真系奇怪啦，你唔使怕嘅。而家咁多高僧喺树，一定能够化解呢场冤孽嘅。周芷若向来端庄稳重，呢阵时实在怕得紧要个头，先至喺众目睽睽之下揽住咗佢嘅啫。听佢咁样讲，块面一红，连忙放翻开佢，企翻起身，乜仲系不停咁发抖，揸住佢只手，死都唔敢放开。张无忌同空文见过礼。讲紧啱先有人喺窗外窥探嘅事，空文同所有和尚都冇见到，但系窗子系新新裂开嘅，穿咗个窿都喺树。周芷若话：
3: 无忌哥哥，张教主，我见到嘅的确系佢。
2: 张无忌点一点头，周芷若声都震晒咁话：
3: 你见到嘅系边个啊？
2: 系甄姑娘，我个表妹甄妮。周芷若细细声惊叫一声，又晕咗啦。呢一次张无忌拉住佢只手，所以佢并冇跌低。佢晕咗一阵间就醒翻啦。张无忌话：我见到咗表妹，但系佢系人，唔系鬼啊。
3: 周芷若话。佢唔系鬼，
2: 我一路跟住佢嚟少林寺嘅，佢就好似平时咁行路啫嘛，点都唔系鬼魂嚟。呢几句说话只系安慰周芷若嘅啫，喺佢嘅内心实在都好难确定嘅。周芷若问：
3: 你真系见到佢好似平时咁啊行，确实唔系鬼咩？
2: 张无忌想翻起一路跟随嗰个黑衣少女嚟到少林寺，又见佢匿埋喺长窗外边向大殿里边窥探，一举一动完全系一个身怀武功嘅姑娘，毫无奇怪嘅地方。就问空文话：方丈，在下有一件事唔明白，要向方丈请教嘅。一个人死咗之后啊，系唔系真系有鬼魂噶？空文沉思咗一阵就话：
4: 幽冥嘅事实在难讲。
2: 张无忌话：然之后方丈点会有咁虔诚行法超度幽魂呢？空文话：
4: 善哉善哉，幽魂系唔使超度嘅，人死业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家行法乃系在于求生人嘅心之所安，超度嘅乃系活人啊！
2: 张无忌当堂明白啦，拱手话：多谢指点，在下深夜嚟到滋扰，我心好不安，问望方丈恕罪啊！空文微微笑话：
4: 教主乃闭派嘅大恩人，几次请救使到少林派得免于难，又何必咁客气呢？
2: 于是张无忌同群僧告别，同周子玉话：我哋走咯。周子玉迟迟疑疑唔敢离开佛典，张无忌亦唔勉强，就拱手话：既然系咁，我哋就喺呢度分别啦。讲完就行出大殿啦。周子玉望住佢嘅背影，突然间嗌佢话：
3: 无忌哥哥，你仲见我唔见啫？我不如我同你一起走吧啦！
2: 嗱嗱声走到佢身边，同佢一拍咁行出少林寺。两个人离开少林寺远咗啦，周子玉就挨埋张无忌嘅身边，拖住佢只手。张无忌知道佢害怕，就揸住佢嗰只软软熟熟嘅手掌，身边幽香阵阵，我心里边啊都唔系冇感觉噶。两个人冇出声咁行咗一阵，周子玉长长咁叹咗啖气，佢话：
3: 唉，无忌哥哥，嗰日我同你初且汗水见面，得到张真人搭救。如果早知日后要受咁多苦楚嘅，我当时喺汗水浸死咗佢仲好得多咯。
2: 张无忌冇回答佢，心里边又想起咗明教教徒唱嘅嗰首歌，忍唔住细细声咁唱：
4: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2: 周子又听住啲歌词，握住佢只手微微有啲震。佢低声话：
3: 张真人送我去峨眉派，梗系为咗我好啦。但系如果佢老人家收留我喺武当山，等我归入武当门下，咁今日一切又会系大不相同啦。唉，恩师对我就何尝唔好呢？但系佢逼我发嗰啲毒誓，要我痛恨明教，要我勾你害你，但系我心里边实在……
2: 张无忌听佢讲得咁真诚，都颇为感动，知道佢确实有好多为难嘅地方，种种狠毒嘅事情，大多数系奉咗灭绝尸体嘅遗命而做嘅。眼见佢怕得咁厉害，对佢就更加痛锡啦。山路上晚风习习，送嚟一阵阵花香。当时正系初夏，喺晚上听咗个美貌少女吐露心情，张无忌唔可能唔心郁。何况当时喺小岛同佢逼婚都读出嚟嘅时候，曾经有过肌肤之亲，过去佢对于自己有恩，又有婚姻之约， 不由得个心里边迷迷惘惘啊。周子玉话：
3: 无忌哥哥，嗰日喺濠州，你正话要同我拜堂结婚，点解赵姑娘一叫你，你就跟咗佢走啫？你个心里边真系好爱佢噶。
2: 张无忌话：我正系要将呢件事讲俾你知，不如我哋坐低嚟讲啦。讲完，指一指路边嘅一嚿大石。周子玉话：
3: 唔好啦，我而家心烦意乱，听唔落去。行一阵，等我心静翻啲，你再讲啦。
2: 张无忌岌下个头，任由佢拖住手，手信步咁行。周子玉带佢行去一条小路，行咗四五里就话：
3: 好啦，你同我讲啦。
2: 行到从灌木前边一嚿山石旁边，两个人一拍咁坐低。张无忌于是将赵敏当时揸住借信一束金发，引到佢非走不可嘅各种事情讲晒出嚟。周子玉听完，好耐好耐都冇出声。张无忌话：子玉，你怪我嘛？周子玉哽咽住话：
3: 我做咗咁多错事，只有怪我自己嘅啫，仲点能够怪你呢？
2: 张无忌轻轻摸下佢个膊头，好声好气咁话：世间嘅事情阴差阳错，本来好难预料嘅，你唔使太过伤心嘅。周子玉昂起个头，佢话：
3: 无忌哥哥，我有个说话问你，你要真心回答我嘅，啲多都唔能够隐瞒嘅。
2: 好，我唔会瞒你。
3: 我知道喺世上曾经有四个女子真心爱你嘅，一个系去咗波斯嘅小超，一个系赵姑娘，另外一个系佢。
2: 周子玉本来想话甄姑娘嘅，但系始终唔敢讲出口。佢停咗一停，又话：
3: 如果我哋四个姑娘呢阵时都好地咁喺树，都喺你嘅身边，你嘅心里边真正爱嘅系边一个呢？
2: 张无忌嘅心里边乱起上嚟啦，就话：咁啊，咁我。当系张无忌同周子玉、赵敏、甄妮、小超四个人同时坐船出海嘅时候，确实系唔止一次咁谂起呢四位姑娘，个个都对我情深爱。

动，我怎样处理至好呢？无论我同边一个结婚，一定会好相其如三个人的心的。到底我内心最深最深嗰处，我最爱的是边一个呢？佢始终彷彷惶惶，难以决定，就只有逃避啦。一时就谂，达子都仲未赶走，河山都未曾光复。

0: 全民厨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魏红，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5: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9: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周芷若要将无忌应承佢一件事，

0: 阿常可以找到赵敏啦。张无忌话：你要我应承咩事啊？周芷若话：呢件事我而家仲未想到，以后想到咗啦，再同你讲啦。总之呢，呢件事唔会违背侠义道，唔妨碍光复大业，亦对明教同你自己嘅名声无损嘅。但系做起上嚟未必咁容易就系啦。张无忌窒咗下，佢谂：当日敏妹要我做三件事，又系话咩嘢唔违背侠义道嘅，到而家佢只系要我做嗰两件事啫。嗰两件事系真系唔容易做噶。乜子若亦何起佢上嚟呢？吓，周芷若话：你唔应承，自然亦由得你啦。不过大丈夫言而有信，如果应承咗我咯，事到临头就唔能够推搪抵赖噶。张无忌话：你话呢件事唔违背侠义道，唔妨碍光复大业，对于明教同我个名声无损噶。
1: 冇错，
0: 好，真系唔违背侠义道，唔会损害光复大业嘅，我应承你。
1: 我哋击掌为誓啦。
0: 讲完，周芷若伸出手掌，要同佢互相拍下。张无忌只同佢击掌发誓之后，即系喺自己身上套咗重极之沉重嘅枷锁。呢、这个周姑娘唔系睇佢外表斯斯文文，但系工于心计，做事狠辣，一啲都唔输是俾赵敏嘅。一时举手掌拍唔落去，周芷若微微笑咁话：
1: 你只要应承我呢件事，我可以叫你即刻就见到你嘅心上人噶啦。
0: 张无忌胸口一热，乜嘢都唔理咁多啦，就同佢拍咗三下手掌。周芷若笑住话：
1: 你睇下呢树系边个？伸手拨开咗身后嘅树丛，
0: 只见一丛树叶后边有个少女坐喺树。啲表情似笑非笑，原来系赵敏啊！张无忌惊喜交集，大叫一声：敏妹！忽然听见自己后边几丈之外，有个女子声音咦咁叫一声，似乎突然见到赵敏出现，忍唔住惊叫起嚟咁。呢声惊叫好细声嘅啫，但系张无忌听得好清楚，佢窒咗下。我心里面想起不少嘢，他想拉赵敏起身，一掂赵敏的手掌，结果他的手掌好僵硬。哦，张无忌醒起了，初时以为赵敏日头不辞而别，到处找他不到，原来被赵敏捉住了，点了个穴道收埋这树。周芷若故意带他来这树讲这番说话，当然句句都要赵敏听见啦。如果自己唔想令到周芷若伤心，随口讨好，对佢讲啲甜言蜜语，甚至揽住佢亲热一番，咁就正中佢个计啦。嗰阵时赵敏就真係非走不可啦。一諗到呢树，不禁成身冷汗啦。佢顺手把赵敏嘅脉搏，察觉气血运行如常，并冇受伤。在月光之下，只见赵敏眉间眼角笑意盈盈，讲不出咁娇媚可爱。但佢啱先同周芷若呢番对答，赵敏含能听到晒。赵敏虽然个身唔能够喐，把口唔能够讲嘢，但听见佢背后吐露心曲，对自己竟然系咁铭心刻骨咁相爱，情意恳切。当然不禁心花怒放顶啦。周芷若弯低条腰，喺张无忌耳边细细声讲几句说话，张无忌亦细细声回答咗一句。突然间，周芷若就嬲嬲咁话：张无忌，你竟然完全都冇将我放喺眼内，你仔细啲睇下啦，赵姑娘中毒之后仲有冇命啊？张无忌吃咗惊，佢话：佢中咗毒，系你放嘅毒啊！乌低嚟腰去睇下， 刚刚翻开赵敏左边的眼，只觉得背心一麻，已经被点中了穴道了。张无忌哎呀一声，整个人摇一几摇。周子若出手如风，又点了他左膊、腰胁、后心总共五处大穴。张无忌啪一声打昂就跌倒，只见青光一闪，周子若拔出长剑指住他的心口大声话：
1: 一不做二不休，今日就攞咗你条命，横掂恩尼嘅冤魂缠住我，我终归系要死噶啦！我哋一齐同归于尽啦！
0: 讲完，举长剑就向住佢心口刺落去。忽然听身后一个女子声音话：
1: 咪住，周子若，恩尼冇死到。
0: 周子若拧转头，只见一个黑衣女子喺草丛里边飞奔而出。用手指督过嚟，周子若斜身闪开，那女子礼转头，在月光映照之下，见她的面容俏丽，淡淡地有几条血痕。张无忌看得好清楚，这个女子正是她的表妹恩妮，即是面上的浮肿冚冷退晒，虽然有些血痕，看上来还是咁美丽。依稀就是当年蝴蝶谷里面金花婆婆身边那个清秀绝俗的小姑娘啊。周子又退后两步，左掌保护胸前，右手长剑的剑尖指着张无忌的心口大声话：
1: 你再上一步，我一剑先刺死了他。
0: 恩妮不敢动了，好着急地说：
1: 你做那些衰事还不够多吗？
0: 周子若话：
1: 你到底是人定是鬼啊？
0: 恩妮话：
1: 我当然是人啦。
0: 张无忌突然大叫一声：阿朱！扑声跳起身，一手抱住恩妮，佢话：
1: 阿朱，阿朱，你哎呀，我真系想死我嚟啊！
0: 呢一下出其不意，恩妮吓到尖声大叫，但系俾张无忌箍住双手，喐都唔喐得。周子若咳咳声咁少，佢话：
1: 如果唔系咁样啊，你都仲唔肯出嚟噶？
0: 拧转身去解开赵敏嘅穴道，帮佢推血过宫，按摩筋脉。赵敏俾佢制住咗大半日，冷冷清清咁掉喺呢树，个心啊都唔知几嬲。好在收尾听到张无忌吐露心事，咁先至转嬲为喜。即系突然之间。又多咗个恩妮出嚟，佢又多咗无数心事啦。恩妮话：张无忌话，
1: 你拉拉扯扯咁做乜嘢啫？赵姑娘、周姑娘都喺呢度啊，成咩样子呢？
0: 赵敏话：
1: 哼，如果我同周姑娘都唔喺呢树，咁就成样子啦嘅。
0: 张无忌话：我见到你死后还魂，欢你到乜嘢咁？表妹啊，你到底是点嘅啫？恩妮拉住佢只手，将佢块面转到月光之下，睇咗好耐，突然揸实佢只耳仔，出嚟一扭，张无忌痛到叫上嚟：
1: 哎呀，你做乜嘢啊？
0: 恩妮话：
1: 你呢个千刀万剐嘅丑八怪啊！你将我活埋，等我挨咗几多苦啊你！
0: 讲完在他心口连气抌了三拳，抌到嘣嘣声。张无忌不敢问九阳神功来顶他，忍痛受了他这三拳，就笑着说：
1: 哎，阿朱啊，我的的确让你真的已经死了啦。
0: 搞到我伤心到喊了几场啊，你冇死咁就好极啦，唉，真是天公有眼啦。恩妮好嬲咁话：
1: 天公有眼，你呢个丑八怪就冇眼，你连人哋系生定死都唔知道嘅，我先至唔信啊！
0: 你系嫌我块面肿得好难睇，都未等我断气啫，就将我埋咗啦！你呢个冇良心嘅、狠心短命嘅衰鬼啊！佢一连串咁咒骂，神情语态同往日一模一样啊！张无忌笑骑骑咁喺住听，拗下头话：
1: 你就得啦。闹得好啱，
0: 当时我真系糊涂啊！我见到你满面鲜血，又冇晒呼吸咯，个心就唔跳咯，咁咪以为你冇得救咯。一嚟跳起身，伸手又要扭佢耳仔。张无忌笑咗声，闪身避开，作个揖话：阿朱，我个好表妹，你饶咗我啦！因嚟话：我先至唔饶你啊！
1: 嗰日咯噃，都唔知点样我就醒翻啦，上下左右四围冷冰冰嘅都系石头。你既然要活埋我咯，点解又喺我身上堆啲树枝石头啊？点解唔喺我身上堆满啲泥啊？咁堆满啲泥砸到我唞唔过气咯，咁我咪就真系死啦咩？
0: 张无忌话：谢天谢地，好在我哋身上先堆啲树枝石头啫。讲到呢处，忍唔住周芷又望咗眼，一嚟话：
1: 呢个人系衰到死啊！我唔准你睇佢。
0: 张无忌话：点解啊？
1: 佢系杀死我个凶手咯，你仲理佢做乜嘢啊？
0: 赵敏插口话：你既然冇死咯，佢就唔系杀你个凶手啦嘛。一嚟话：
1: 我已经死过一次啦噃，佢就做过一次凶手。
0: 张无忌劝佢话：阿朱，你脱咗险翻嚟，我哋都欢你到乜嘢咁？不如你安安静静咁坐低，同我哋讲下呢番死里逃生嘅经过啦。恩妮话：
1: 乜嘢我哋唔我哋嘅啫？我嚟问你啦，你话我哋呢两个字，到底边几个人先至系我哋啊？
0: 张无忌笑住话：呢度只有四个人，咁只不然系我同周姑娘、赵姑娘啦。恩妮冷笑话：
1: 哼，我冇死，你或者仲有几分真心欢喜嘅，但系周姑娘同赵姑娘呢？佢哋都欢喜咩？
0: 周芷若话：
1: 恩姑娘，嗰日我伤害咗你，事后不但好后悔，连发梦嘅心都好不安嘅。否则今日突然间喺树林里边见到你，都唔会吓成我咁样啦。而家见你平安冇事，免咗我嘅罪孽，苍天在上，我的的确确系好欢喜嘅。
0: 一嚟打得个头谂咗一阵，岌埋个头话：
1: 咁亦有几分道理，我本来想揾你算账嘅，既然系咁，就算数啦。
0: 周芷若立即跪低，呜咽住话：
1: 我真系认真对唔住你。
0: 一嚟向来脾气好执拗，但系眼见周芷若服输啦，我心当同软咗，连忙扶起佢话：
1: 周姐姐，过去嘅事大家都唔好放喺心上啦。横掂我又冇死到，
0: 拉住周芷若只手一拍咁坐喺树，一嚟略咗略头发，又话：
1: 你喺我块面上画咗你几剑，都唔系完全冇好处嘅。我本来块面浮浮肿肿，中剑之后啲毒血流清晒，浮肿倒是慢慢消退咗添。
0: 周芷若个心啊，觉得万分抱歉，都唔知点讲好啦。张无忌话：
1: 我同义父紫又心喺岛上住咗好耐噶，咁你喺坟墓里面出翻嚟之后，点解会唔见到我哋嘅呢？
0: 一嚟又嬲啦，佢话：
1: 我系唔想见你啊！你同周姑娘咁样卿卿我，听到我啊骨都痹晒，都唔知几兜。哼！从此之后，我只有加倍痛你、爱你嘅啫。我哋两个夫妻一体，我点会比弃你受呢？
0: 他学张无忌嘅口气讲咗呢两句说话之后，又学周芷若嘅口气话：
1: 如果我做错咗啲咩嘢事，你会唔会打我、闹我、杀我啊？我自细冇爹娘教导，好难担保唔会一时糊涂噶。
0: 佢咳嗽咗声，又学男人一声话：芷若，你是我心爱的妻子，就算你做错了些什么，我连重一点的说话都不舍得责备你一句的。一来讲到这里，用手指着天上的明月说：
1: 天上的月光是我们两个的证人。
0: 原来当晚张无忌和周芷若定情的时候所讲的这番说话， 都俾一

0: 翻嚟听到晒，而家佢一句句咁学翻出嚟，只听到周子玉满面通红，张无忌扭捏不安。佢偷偷望咗赵敏一眼，见佢激到面青面白，于是伸只手过去握住佢嘅手腕。赵敏手掌一翻，两只长长嘅手指甲咪入佢嘅手臂，哇！痛到张无忌乜嘢咁，不过又唔敢叫出声，亦唔敢喐。恩妮喺身边攞咗一条木条出嚟，放喺张无忌面前，佢话：
1: 你睇清楚啲，呢条乜嘢啊？
0: 张无忌一睇，见木条上面刻咗一行字：爱妻阿朱恩妮之墓，张无忌紧立。即系佢当日喺恩妮嘅坟墓上面竖喺度嘅。恩妮嬲嬲咁话：
1: 我喺坟墓里面躝出嚟，见到呢条木条，当时我就糊涂啦。系边个狠心短命嘅小鬼张无忌呢？我点谂都谂唔到。照到收尾偷听到你哋两个人倾偈，无忌哥哥长，无忌哥哥短，咁先至恍然大悟。原来张无忌在争阿牛，争阿牛就张无忌。你呢个冇良心嘅衰鬼，呃得我真系惨啦！
0: 讲完，举起木条，出力咁向张无忌头壳剥落去，啪咁嘅声，木条断咗几橛，跌晒落地。赵敏嬲啦，佢话：
1: 喂，你点解动不动就打人噶？
0: 赵敏话：
1: 哈，我打咗佢又点啫？你心痛啦，系唔系啊？
0: 赵敏话面一红，佢话。
1: 佢系让你咋，你咪唔知好丑啊！我有咩唔知好丑啊？你放心啦，我先至唔会同你争呢个丑八怪啊！我一心一意系鍾意一个人啫，佢就系喺蝴蝶谷里面咬伤我手背嘅小张无忌。而家呢个丑八怪呢，佢叫做曾亚牛又好，叫做张无忌又好，我一啲都唔鍾意。阿牛哥哥，你一直都待我好好，我好感激你。但是我个心早就俾咗过嗰个狠心嘅凶恶嘅小张无忌啦。你唔系佢，唔系佢。
0: 张无忌觉得好奇怪啦，就话：我明明系张无忌啊，点解？恩妮神色好温柔咁睇住佢，傻咗咁睇咗好耐。眼光之中神情变幻，终于拧拧头就话：
1: 阿牛哥哥，你唔懂㗎喇，喺西域嘅沙漠上面，你同我同生共死，喺嗰个海外小岛上面，你对我仁至义尽，你係个好人。不过我对你讲过，我个心早就俾咗嗰个张无忌啦，我要去揾佢。我如果找到了他，你说他还会不会打我、闹我、咬我呢？
0: 讲完亦不等张无忌回答，转身慢慢地走了。张无忌突然间领会到，原来他真正所爱的那是他心中所想象的张无忌，是他记忆之中在蝴蝶谷所遇到的张无忌，那个打他、咬他、倔强凶狠的张无忌。不过就不是眼前这个真正的张无忌，不是这个长大了的待人仁恕宽厚的张无忌。他心里面有三分伤感，三分留恋，又有三分宽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知道恩妮这一生永远会记住在蝴蝶谷里面那一身狠劲的少年，他要找那个少年，他当然是找不到了，不亦可以说他早就找到了，因为那个少年早就收埋在他的心底。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往往都不及心里面所想的那么好的。周子又叹一口气，他说：
1: 唉，都是我不好，害到佢咁样傻傻戆戆。
0: 不过张无忌就谂， 佢确实有啲傻傻戆。

0: 王，是我害他的。但是比起脑筋清楚的人，他未必不是更快活的。而赵敏的心里面所考虑的又另外一回事了。因离离了就走了了。但是周子若呢，因离既然没死到，谢逊亦是好地地咁平安无事。倚天剑里面收埋嘅武功，屠龙刀里面收埋嘅兵书，连埋嗰把刀都已经交咗俾张无忌。周子若所犯嘅过错，呢阵时睇上嚟都冇咩咁大不了㗎啦。当然宋青书为咗佢而害死咗莫星谷，但係呢啲係宋青书自己嘅罪孽啫。周子若事先确确实实係完全唔知情嘅，亦绝冇梳摆嘅意思。张无忌曾经同佢有婚姻之约，佢唔会係一个背信弃义嘅人嚟噃。周子若起身嚟，佢话：我哋走啦。赵敏话：去边处啊？周子若话：我啱先喺少林寺嘅时候，见到彭盈玉和尚匆匆忙忙走嚟揾佢，似乎明教里面出咗啲咩紧要嘅事咁。张无忌嘅心一震，佢諗：我千祈唔好为咗儿女之情误咗教里面嘅大事啊。连忙话：我哋快啲去睇下啦。咁三个人嗱嗱声行返去，无忌耐就返到明教教众宿营嘅地方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8: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9: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10: 爱家1059
1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10: 生活中的美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日、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

0: 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坚持连续喺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喺地上。
4: 刚刚出世嘅 B B 喺手术嘅时候哭闹不止，佢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5: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她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6: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她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8: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

0: 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

0: 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

0: 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床上玩手机嘅呢个话题，嚟自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眼科主任嘅介绍。对于习惯性夜晚瞓觉之前玩手机嘅街坊，需要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手机灯光尽量调暗，晚上瞓低睇手机，记得将手机或者浏览器嘅字体调大，尽量喺可接受程度内将手机嘅灯光调暗，亦都要避免手机屏幕正对眼睛。第二，避免侧瞓或者系俯卧玩手机，左右横瞓住对左右眼睛嘅压迫力最大，好容易造成左右眼睛视力偏差，而俯卧嘅话咧就容易对手踭、脑部嘅血液循环造成困难，颈椎以上非常之容易形成惰性缺血。第三，建议采取仰姿，即系平瞓住玩手机咧，系一个比较好嘅姿势，相对而言系对身体健康影响最少嘅方式。如果手踭觉得攰嘅话，可以用枕头或者系被将手踭垫高，减轻负担。第四，玩手机嘅时间不宜过长，好多人一玩手机就容易忘记时间，错过咗让身体休息嘅最佳时间，影响身体新陈代谢。所以医生建议，临瞓觉之前玩手机时间唔好过长，尽量控制喺一个半钟头内。第五，避免开住台灯玩手机。我哋嘅身体喺晚上十一点半之后咧就开始分泌抑制黑色素嘅蛋白酶。如果开住台灯，额外嘅光源就会扰乱身体正常嘅分泌，影响代谢，长此以往不利健康。医生提醒，平时要养成良好嘅用眼卫生习惯，一啲不良习惯，例如话佩戴美瞳嘅方式不当、长期吸烟、习惯性用手揉眼等等，容易影响眼睛健康，要注意避免。无论系工作定系学习，都应该每隔45分钟又或者一个钟中途休息一阵，保护好眼睛。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住呢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4: 爸妈，
5: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6: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7: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6: 千百年来，人类

0: 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照佢啦，爽啊，
1: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1059，
5: 锁定爱家1059，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7: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7: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7: 还是一种希望。
6: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8: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9: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0: 追住足球，追住梦。
11: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2: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8: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员
1: 携手防疫抗疫，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3: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

0: 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爱家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5: 生活中嘅美好。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

0: 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免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保鲜稻最低收购价格和高利地率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0: 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政府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专项支出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

0: 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配置了12个冰站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地儿开取缔城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三个半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 80%。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

0: 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五个驻游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法律法规，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天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

0: 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春色
2: 云淡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余化龙问起救万岁嗰个人嘅姓名嘅时候，嗰个人就话不便通名报姓，只系交咗封信俾余化龙。余化龙觉得奇怪，即刻借住月色拆信一睇，余化龙大吃一惊，马上将嗰封信收咗贴身嘅地方。原来你就系嗰个狄雷将军。哎呀，你点解咁大胆走嚟医树啊？这个时候余化龙的心真的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都不知道怎么算。他想，哎呀，那个副总兵怎么教的，出个难题给我做，怎会叫这个狄雷来找我才行的，他是国家的钦犯，被皇帝定了半神，说他欠了关债投降给金兵，皇上到处贴咗告示要捉佢。如果知情唔捉嘅，就要成家问斩㗎。哎呀，唉，叫我点帮佢呢？唉，就算我唔捉佢，万一俾我手下啲人知道佢哋去告密，咁我就有杀身之祸啦。真係，哎呀，好啦，我而家只有一个办法，佢已经上咗山，又系救驾有功。嗰封信讲明，要我送佢去先锋营牛皋嗰处嘅。牛皋救唔救佢，你哋系牛皋嘅事啦。我亦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啦。余化龙想到呢处，就对狄雷讲：将军，请上山。好，我知道。原来这个狄雷呢，就是平西王狄青的后代，是镇守北

0: 巴州关嘅总兵嚟。当金兀术一进中原嗰阵，一连破咗潞安州、两郎关、河间府，跟住金兵就大举进攻巴州关。当时因为狄雷有病，加上贪功，想话一下打败金兵，结果中正咗敌人嘅调虎离山之计，致使到巴州关失守。后尾金兀术嘅大兵长驱直入兵临汴京，俘虏咗两个皇帝去金国。到咗赵构即位之后，奸臣就陷害狄雷，想将两个皇帝被俘嘅责任推咗落狄雷嘅身上，就话系狄雷献关投降咗金兵，所以金兵先至长驱直入，皇帝被俘嘅。赵构听信咗奸臣嘅说话，就到处铁绑嚟捉拿狄雷。狄雷冇办法，只好逃咗出嚟，等待时机，然后申冤报仇。嗰日佢到咗金门镇，啱啱金兵围城，情况危急，狄雷就不顾一切，奋勇杀敌，杀退咗金兵，救咗全城嘅性命。金门镇嘅副总兵知道狄雷系俾奸臣陷害，就写咗封信俾牛皋，希望佢劝服岳飞能够代狄雷申冤，等佢喺牛头山保驾立功。因为皇帝金口讲过话要杀佢，金口一开，边个都唔敢反对㗎嘛。所以余化龙一知道呢个系狄雷，就成身都驚晒，系人都驚啦，唔单止佢驚。好啦，狄雷嘅来历已经讲完，回头再讲。余化龙带住狄雷上山，当时岳飞同郭元大将知道赵构皇帝已经平安返上山，亦都唔敢同金蝉子再打落去。各人虚晃一招，各自收兵回营，所以山上边已经一切都恢复正常，营寨到处都点起咗灯火。余化龙带住狄雷唔敢停留，一直入咗自己嘅帐篷，两个人坐低，军事献咗茶。余化龙就讲：将军，你一定好饿，就喺呢处食餐饭。我唔饿。最好请余将军带我即刻见牛先锋。好，系啦，你出去嗰阵唔好出声，有人问你乜嘢，你都唔好出声，我自然有分数。我知道啊，余将军，呢封信系俾牛先锋嘅，呢啲系副总兵嘅文书。好，你交俾我先。于是两个人一齐就去先锋营揾牛皋。到咗牛皋嘅营帐门口，外边企住个军士，旁边有个议帐。余化龙就请狄雷入议帐坐低，亦都唔叫人嚟侍候，静静咁对狄雷讲：嗱，你喺呢树要侧住只耳仔听住，佢如果肯救你，咁就最好啦。如果佢发起牛性叫人嚟捉你，咁你就快啲掟去我营房里边，再想办法。余化龙交代完，仲叫佢唔好出声，于是就走出耳帐。余化龙走到大帐门口，军士就向余化龙问安：余将军，好啊，算啦，牛先锋喺咪里边啊？喺里边睇紧书啦。呢只牛啊，亦都知道用心读书啦。好，你又去报声，就话我嚟求见佢。系嗰个军士入咗去啦，禀报牛将军：咩事啊？外边余化龙将军求见。牛皋就喺树谂咯。余化龙呢个嘢，冇乜好嘢揾我。佢有困难就嚟揾我，仲一味揾我开心。我最好唔见佢，我同佢冇得倾嘅。嚟啊！哎，你就话我唔喺帐里边，唔见。哎，牛皋呢个人呢，哈，佢小事就装傻噃，遇到大事佢一啲都唔傻。嗰、那个军士遵命向外走，牛皋又叫住佢：起身。哎，牛皋一谂：哎呀， 唔知佢嚟见我有咩事噃？如果系有军情，我唔见佢耽误咗大事，咁我就有罪噶啦。如果我见咗佢冇咩事，佢系嚟搵我开心，哎呀，咁就冤枉咯。牛高望住嗰个军士就话：嚟，系你睇我见唔见佢好啊？小人唔敢做主。算啦，见你见，你叫御花龙入嚟。系军士出将去外边叫咗声：余将军啊，我哋先锋老爷有请喎。
1: 知道啦。
0: 御花龙走咗入帐里边，行咗过嚟。先锋老爷，末将御花龙同你请安啦。
1: 哎呀，算啦，乜咁多礼噶？问我有咩事啊？
0: 末将嚟报俾你知道，山下边嚟咗位英雄。呢位将军武艺超群，本领出众，单身匹马，手拎双锤，冲过金翼，无人敢挡，仲乘机杀退咗金兀术，救咗驾，依家已经上山。
1: 哦，有咁大嘅本领，同我差唔多。好，呢个人叫咩名？佢边说嚟嘅？
0: 呢、这个。哦，那个啊，先锋老爷啊，末将唔方便同佢报名嘅，系副总兵介绍佢嚟嘅，而家有封信俾你，嗱，你睇下，
1: 拎嚟。
0: 系，御花龙呈上咗书信同埋公文，牛高拆开一睇，
1: 哎呀，真系，啪一声，
0: 将嗰封信咧掟咗落地下。跟住就望住余化龙讲：
1: 哎呀，余化龙，你食咗炮子胆啦系嘛？将个半将带嚟见我，你仲要唔要头嘅咧？吓、啊，虽然我知道佢系被冤枉嘅，知我点能够代佢讲说话先得噶？万岁一定讲佢个半将，元帅一提到佢就怒发冲冠，话佢出卖咗巴州，害到两个皇帝蒙难，元帅都好悲愤。元帅一嬲啊，我点样代佢申冤啊？哎呀，你呀，余化龙，你真系糊涂啊！你乜、你仲想连累埋我啊？我知你冇咩好事嚟揾我噶，你快啲将我带走啊！你如果唔走，我连你一齐捉埋。
0: 走，你快啲走，走。系。余化龙见牛谷发起牛性。如果硬碰硬，一定撞板。只要执起书信，拎住公文，慢慢咁向外走。佢走一下就谂一下，哎呀，弊啦！牛高发起牛性，点先至能够代狄雷申冤呢？咁点办？有啦！余化龙突然间想个计策，佢行到帐门口。双脚企定，哈哈大笑了。牛高在里面就问：
1: 来啊，
0: 有，
1: 快点叫余化龙入来。
0: 是，军士就即刻叫了：余将军啊，我们先锋请你回去吧。
1: 来啦。
0: 余化龙开头是假笑，现在佢系真笑噶，笑嗰个牛高咧真系傻，我先至略施小计，佢就要叫我翻嚟。呢一下你就中咗我嘅计，一定要请你出力嚟搭救狄女，呢、这个千斤重担就要你嚟承担啦。牛先福，你叫我翻嚟有咩指教？大概系有办法搭救嗰个人啊，系嘛？咁我就多谢牛先锋先。
1: 边个话？我叫你翻嚟系想问你，你笑乜嘢？你梗系笑我呢个傻佬嘅顶啦，系咪咧？
0: 你唔系，末将点敢咧？
1: 咁你笑乜嘢？
0: 我笑嚟嗰个人
1: 啊！嚟嗰个人有咩好笑啊？
0: 我笑佢唔够运，佢系一个落难英雄，边处能够见到你呢位牛大老爷啊？佢仲讲啊，佢话同你系好朋友嚟嘅。唉，真係发开口梦，你几大福气，几大嘅官职啊，佢点能够高攀得上㗎？
1: 余化龙啊，你喺说教训我啦，係咪？
0: 我唔敢。
1: 想我牛哥，边个唔知道我睇过牛，做过山大王？

我有咩了不起，有咩福气唔福气啊？系啊系系，牛仙福，咁你为乜嘢唔见佢呢？哎呀，你唔知嘅咩？并唔系我唔想见佢噶嘛，我如果见咗佢，佢一定哀求我帮佢伸冤，咁连我都冇命啦。如果我见咗佢，唔肯帮佢伸冤，佢一定喺度猛哀，咁哀又哀，佢唔肯出将。如果俾元帅知道，就要办我私通反叛之罪，咁我就冇命噶啦。依法应该捉佢，我又唔忍心害佢。我都知道佢系个忠臣，仲同我哋有啲交情添。我捉又唔系，救又唔系，放又唔好，留又唔好，所以我索性唔见佢啦。哦，原来系咁嘅。啊，牛将军啊，末将睇嚟见佢一面，同佢讲明，讲明就话唔系唔肯帮佢伸冤，确实有难处，等以后有机会再讲，就劝佢先返去金门州帮助副总兵严守防地，等击退咗金兵，升家回朝啦。喺天子高兴嗰阵，我哋大家再补奏一本，咁做法就容易收效啊嘛。嗱，你咁对佢一讲，佢就唔怪你架子大，仲讲你牛将军旧朋友，讲到佢口服心服，以后啊，佢仲要感激你啦嘛。嗱，俗语都话当面留一线，以后就好见面，咁系仲好咩？啊？哦、啊，哎。啱啱啱，你讲啱，冇错，好好好，咁你就带佢入嚟啦。系，咪住，余化龙啊，你既然带咗佢入嚟，你仲要照旧带翻佢出去噶？系得啦，梗系啦。余化龙嘅心就好笑啦，牛高中咗我嘅计啦。只要狄雷入咗你嘅帐篷，咁咧你就一定要帮佢伸冤，想甩。你都甩唔到啦！余化龙一边走就一边谂，行到去倚仗，佢就细声对狄雷讲：狄将军，牛高呢个嘢唔容易讲说话噶，要用激将法。呢、这个人越哀就越弊，我已经讲到口水都干啦，佢先至肯答应见你一面。嗱，你入咗帐之后求佢嗰阵呢，我就走噶啦，你唔好叫住我。你就一味咁哀求佢，佢一日唔答应救你，你就一日都唔好起身。如果佢实在唔肯救你，我就再教你个计策。嚟，牛高个脾性，佢虽然牛精一啲，知呢个人心地慈善，佢最怕你自杀嘅。你到咗冇晒办法嘅时候咧，就炸地掹把剑出嚟自刎。佢一讲出，哎呀，你唔好死啦！咁你就即刻叩头谢恩。你唔知啊，牛高个脾性，佢讲一句说话啫，佢讲得到就做得到，佢点都唔后悔。狄雷听咗呢啲说话之后，想到牛高个脾气，亦都觉得好笑。佢再一谂，亦都有啲难过。咁搞法真系对唔住朋友。狄将军，你入去嗰阵脚步。要放大力一啲，声音咧大声啲。牛高啊，最中意有魄力、有英雄气概嘅人。遵命，好，请，请。咚咚咚咚咚，哇！嗰啲脚步声啊，真系好似打鼓咁响啊！牛高喺帐里边听见，即刻就问军士：嚟啦，外边边个喺处打桩啊？牛先锋啊！唔系打仗啊，系余将军带嚟嗰位将军行路嘅声音啊！这个嘢个脚步声真系好似打鼓咁，仲系咁好力气啊！两个人入到帐啦，牛高望见狄雷威风凛凛，个心就谂：仲系当年大将嘅气概。狄雷双膝跪低，仲未开口，余化龙真系拜手啊！将嗰封信件同埋公文一放喺台上边，转身一个箭步就跳咗出帐外边，啪啪啪啪飞步走咗。牛哥睇就谂：诶、哎，

0: 飘走咗，等我快啲追佢。嚟啦，快啲捉住佢，捉住佢！嗰啲军士一听，即刻就叫余将军啊，余将军，余将军。仲鱼添，连虾都冇埋啦。禀报牛先锋，余将军走咗好远啦。
1: 哎呀，呢条鱼啊，哎呀，你真撩得咁快。哎，我知，我知道佢呢个嘢唔系好人嚟噶，专门捻化我。好，听日我再搵佢算账。
0: 呢个时候，狄雷跪喺地下说：一连扣咗几个响头。牛将军，犯官狄，
1: 咪讲啊！咪讲，
0: 牛高即刻起身，用手扶住狄雷，跟住呢用隻手揞住佢个口，所以下边嗰个雷字呢就冇讲出声。牛高好急啊，佢对狄雷讲：
1: 哎呀，我个太老爷啊，你叫乜嘢啊？你喺度叫云咩？你再叫落去俾人哋听见嚟捉你，连我都捉埋啊！你想害人啊？
0: 牛先锋，请你顾全当年朋友嘅情分，救我狄雷。我狄雷实在系冤枉噶。假使我卖关求荣，一定带埋家小去金邦享受荣华富贵。我又何必嚟求先锋？我本来应当面见皇上请死，死我唔怕，我唔系贪生怕死嘅人，实系因为我好胜失关，我一家都死喺敌人嘅手上，国难家仇都未报，所以我先至忍辱偷生，为咗报仇雪恨，留翻我呢条命。我一定要同金兀术决一死战，驱逐金兵，收复河山，迎请二圣回朝，复兴中原。嗰阵我就算死啦，我亦都甘心。希望牛将军喺元帅面前帮我伸冤，活将就算死咗，亦都感激你嘅大恩大德。狄雷讲下讲下，痛哭起上嚟，搞到嗰个牛高咧冇晒主意。
1: 哎呀，狄将军啊，我知道你系冤枉，知我冇办法帮你讲说话噶嘛，因为皇上唔知道你系冤枉，金口一开，圣旨已经发咗落去，传令天下，到处捉拿你问罪，我点好帮你讲说话呢？
0: 咁办，你先返去金门镇帮助副总兵守城，等天子得胜回朝嗰阵，我决定帮你保管，帮你伸冤。牛先锋，你如果唔肯答应救我，我就跪死喺呢树㗎。好啊好啊好，你跪啦，你跪啦，跪死我都冇办法㗎嘛。哎呀，你真係出个难题俾我做㗎你呀、啊、哎呀，
1: 如化龙啊，如化龙，哎呀，你真係害死我啦。哎，喂，余化龙嘅本事佢比我大㗎，外边又有交情，元帅面前佢又识讲话，你快啲去搵佢。
0: 狄雷见咁样嘅情况，想起咗余化龙教佢嘅办法，知道一味靠哀都唔得㗎啦，只要用激将嘅办法。狄雷呢又扣咗个头话：
1: 牛将军，你真係唔救我啦。唉，实在系冇办法，果然唔能够救我，我实在系唔能够救你啦。
0: 唉，算啦算啦算了，多年嘅朋友，亦都不过系咁样嘅，我就死喺朋友嘅面前啦。唰一声，狄雷拔出咗宝剑，对住自己条颈就想割落去。
1: 唔，千祈唔好咁。
0: 牛高呢个嘢最怕人嚟自杀。
1: 你千祈唔好咁啊，咁搞法都得嘅。
0: 牛高一惊，即刻兜过张台，双手就拖住狄雷嗰只手。
1: 你千祈唔好割落去啊，一割落去、血一出就冇命㗎啦。
0: 点知牛高越出力拖佢，狄雷就越装得急。牛高怕狄雷真係自杀啦，就想办法讲一句安慰佢嘅说话，将佢救咗落嚟先嚟讲。
1: 好啦好啦好啦，我救你我救你，哎，我总之救你就系啦。
0: 狄雷一听咧，即刻掉低宝剑，叩头就话：多谢牛先锋救命大恩。牛高一睇，个心就谂：哎呀，弊啦，乜咁快手噶？呢次撞板啦，哎，睇个样，你呢个嘢咧，梗吓我啊顶！边个教你呢个绝子绝孙嘅计策？
1: 我知啦，一定系如化龙嘅诡计嚟。好，听日咧，我揾佢算账。
0: 好啦好啦好啦，你起身啦，起身啦，遵命，请坐。
1: 多谢。
0: 牛高系一个忠肝义胆嘅人，佢一言既出就会负责到底。
1: 嚟啦，
0: 揸。牛高对军士讲：
1: 嗱，我哋讲嘅嘢唔准你出去讲啊！如果俾人哋知道，我就杀你个头。
0: 系，
1: 哎，将我晚饭呢个李树加多啲菜，搵多啲酒嚟。
0: 系，两个人食完咗饭，牛高就叫狄雷早啲瞓觉。哈，狄雷啊，呢一路嚟真系辛苦啦。佢冲金营用咗九牛二虎之力，依家牛高答应救佢，嗰个心稍为定一啲。佢一倒落床啫，嗰个头啱啱黐落枕头就呼呼声瞓着。牛高呢成晚瞓唔着咯，佢个心啊真系好似俾个大石砸住咁，成身都唔舒服。喺个帐篷里面行来行去，左思右想，佢諗点先至能够帮到狄雷伸冤。一直到三更之后，佢先諗出一个办法嚟。
1: 听日一早我去见大哥，照我咁样讲，得啦。
0: 佢主意打定，先至瞓着一觉。一觉醒嚟，个天已经光。两个人起咗身，洗咗面，食过早饭。牛高就交代狄雷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出声，咪报自己嘅根由。狄雷遵命，两个人出咗先锋营，到咗元帅嘅大帐门口，嗰啲军士就向牛高行礼。
2: 牛先锋早晨，
0: 牛老爷早。
1: 啊，唔使啦，唔使啦，算啦。
0: 诶，牛老爷啊，你后边嘅呢位将军未曾见过啊，喺边处嚟噶？哈，几相貌添啊？
1: 啊，你咁啰嗦啊？你嘅朋友？佢早上不报名，晚上先系通胜，而家唔准问噶。
0: 嗰啲军士一听觉得好笑，哈，有咁嘅人都有，真系古怪。系，我哋唔问就系啦。牛高同狄雷入咗营帐，请狄雷坐低。
1: 嚟，
0: 系
1: 嗱，你哋冲杯茶嚟服侍我呢个朋友。我入去一阵间有事，唔准你哋同佢讲话。如果你边个同佢讲亲一句说话，咁我就叫你哋屋企里面死一个人。
0: 是嗰啲军士听咗之后又好嬲又好笑，大家远远咁企住喺树，唔敢行埋去，一个都唔敢开口。呢个时候牛高放心，佢就喺狄雷嘅耳边讲：
1: 狄将军嗱，我入去啦，你喺呢树留心听住里面嘅动静，我出嚟嗰阵你睇住我面色行事，最好我出嚟就笑眯眯啦。如果我係苦瓜咁嘅面呢，就弊啦。嗱，如果我係苦瓜咁嘅面，咁你就快啲抢一匹马，马上跌更，同我有咁远走咁远啦。
0: 狄雷点一点头，牛高先至一直走入里边，到咗元帅个房门口，有个当差嘅企喺门边，即刻就同牛高打招呼：牛先锋，早晨。
1: 算啦算啦，元帅喺里边啦。
0: 系啊，喺里边倾紧偈啦。
1: 哦，有咩人啊？
0: 哦，有王贵啊、汤怀啊、施全啊几个陪住元帅喺度倾偈。
1: 哦，乜咁多人噶？
0: 等小人又去通报嚟。
1: 啊，唔使通报啦，等我自己去啦。
0: 系，牛高用只手指轻轻立起个门帘，用一只眼向里边偷睇一下。啱啱里面对正错嘅就係施全。施全双眼係最利，一眼睇见门帘一喐，一个黑头壳放一下，知道就係牛高。佢即刻就叫：
2: 牛二哥啊，又嚟坐啦。
1: 啊啊啊啊啊

0: 请坐，请坐。人哋都已经睇见自己啦，只好入去啦。
1: 诶，牛高究竟点样同狄雷申冤？听日自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皋答应同狄雷申冤。牛皋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讲得出口，就算是赴汤蹈火他都一定要做的。那晚他整晚都没睡，在树想紧计，点先救到狄雷呢？后来他想到一条计策，第二天一早带着狄雷到了元帅大帐，他先叫狄雷坐在前边，自己就去找岳飞。他到了元帅的门口，先用只手指轻轻地立起门帘，用一只眼偷偷地望入去。啱啱对面坐正的就是司全，司全这个嘢双眼好利，见个门帘一喐，睇见一个黑头壳晃咗下，知道是牛谷，他即刻就叫：诶，牛二哥，嚟，一嚟坐啦。请坐，请坐。人哋已经见到佢啦，咁只好入去啦。
1: 大哥，小弟牛高特登嚟请安噶。
0: 岳飞嘅心啦，觉得好笑。牛兄弟今日转咗性噃，点解今日咁好嚟呢？吓，牛高坐低啦，当差嘅拎咗茶上嚟。牛高饮咗一啖茶，望望大家，弊，我未入嚟啫，佢哋有讲有笑，我一入嚟，个个都唔出声，而家静一静，一啲声音都冇。呢个时候，个个都你睇住我，我睇住你，都唔开口，只有汤怀双眼望住牛高，见牛高好似心神不定，嗰双眼啊，乱咁写，东睇一下，西睇一下。汤怀就心中有数了，他向着司全会意地笑了一下。司全亦都好聪明，会意到牛皋今日来不知是做什么。这个时候岳飞耷低个头不出声，为什么？他怕引出牛皋的傻话出来，所以粒声不出，但愿牛皋静静地坐一阵间走就好，免得他又是失礼，等大家笑他。牛高呢亦有諗法，
2: 佢哋唔开口，咁点解我唔开口先就得㗎？我真係傻啦。
1: 大哥，
2: 咩事呀？
1: 呢几日天气吓，天气好好，天气咁好，冇打仗吓，双方都养兵息马。大哥，細佬今日喺营里面闷到真係发慌。前几日见武将打，我就乱咁写咗几笔，写咗本书咧。

0: 几细心嘅咧，大哥，我呢本书啊写好噶啦。
1: 啊，写好？
0: 岳飞嘅心啊更加急啦，叫佢唔好乱讲，佢反而顺口开河，咁啊只好耐心咁问佢。
1: 贤弟啊，你写嘅呢本书系咩书啊？
0: 啊，大哥，我写嘅一部时事书嚟嘅。
1: 贤弟啊，你呢本书系讲咩事噶？
0: 啊，系讲金兵打金门阵嘅。
1: 咩话？打金门阵？哎呀，
0: 岳飞一听，那个心有啲惊。
1: 点解惊？
0: 因为牛皋佢系唔识写书嘅，知佢咁讲，
1: 这个书名就出色到惊人。岳飞一想，明白，唔通牛皋写呢本书怕是真嘅，或者系金门阵已经失守，我仲未知道。牛皋已经得到消息，知未准确，佢唔敢贸贸然咁报俾我知，又怕我惊，所以诈帝话写书。
0: 好，等我追问下佢先。
1: 贤弟啊，你将你写嗰本书从头到尾讲俾我听下嚟。
0: 系，我书上高讲嘅系咁嘅。话说金兀术派咗金将萨亚策带咗1万兵马去进攻金门阵。
1: 啊，萨亚策，哦，呢个名好熟噃，好似系有咁一个金将。
0: 咁
1: 刘兄弟，咁后尾有冇打到？
0: 打啦，
1: 啊，胜败点啊？
0: 大哥，你请听落。话说金兵来势汹汹，金将厉害，初次交兵，打到副总兵啊，口吐鲜血，拖刀败回城中，跛成死守。金将大兵四面围攻，
1: 吓、啊，哎呀，岳飞听到好惊啊！
0: 其他几个兄弟咧，个个都听到呆晒，一味望住牛皋，大家都俾佢讲到提心吊胆，听到出晒神。
1: 哎呀哎呀，后尾点啊？后尾点啊？弊啦弊啦弊啦！
0: 各个人嘅心里边谂啦，
1: 哎呀，牛皋啊，你边度识写书嘅？写埋晒啲咁嘅短命书，你唔好写到将个城池失守咁就弊啦。
0: 大家咧连眼都唔眨咁望住牛皋，牛皋见咁嘅情形，偷偷好笑啦，
1: 呢一次啊，我仲可以搵一下，揸住到听众啦。
0: 牛皋就接住讲落去，
2: 大哥你放心，金门阵唔会失嘅，呢、这个关啊系一个险关嚟噶嘛。
0: 岳飞谂，
1: 哈，呢、这个牛兄弟啊，仲想吊我哋嘅人添吓。
0: 牛皋啊讲落去，
2: 诸位，我牛皋写嘅书是先败后胜，有紧有熟。话说嗰阵时金门阵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危险万分之时，嚟咗位大救星，解咗金门阵之围。呢、这个英雄一头戴开花破帽，身穿破烂衣裳，逢头赤足，系个乞衣。知佢人穷志不穷，衣烂节不烂，前嚟解围。嗰阵时金门阵内无粮仓，外无救兵，官兵杀马而食，拆屋嚟烧，百姓捉着捕鼠，就快换仔嚟食，真系哭声震天，惨不忍闻。而金兵又喺城外边耀武扬威，日夜攻城。当时激嬲咗呢个乞衣，佢怒发冲冠，手提双锤嚟到副总兵嘅辕门请命，要求出马。副总兵啊，当然高兴，帮佢换咗衫，饱餐战饭，三声炮响就大开城门。那个乞衣一马当先嚟到阵前，遇见金将萨亚策，两人放马交战，打咗几十个回合。那个乞衣右手一锤，对住那个金将当头打击。萨亚策用叉一夹，乞衣急使左手中锤，向住个金将拦腰打去，萨亚策冇敢防备，俾乞一锤打死。乞衣杀退咗金兵，救咗全城百姓，解咗金门阵之围啊！
1: 岳飞同埋各兄弟都忍唔住好笑啦。
0: 哎呀，你呢个牛皋写乜嘢短命书啊？你写乜嘢都可以嘛？边会写出一个乞衣嚟解围？咁啊真系糟蹋自己。
1: 岳飞就问：

0: 我兄弟，你讲嘅呢个乞衣，佢姓乜嘢？系边度人士？既然有咁大嘅本领，点解佢唔投军效力，反而去做乞衣啊？系咩原因？
1: 系啊，大哥讲得有道理。嚟，诸位，请听我讲落去。话说呢、这个乞衣啊，佢仲系一个皇亲国戚嚟，一时落难流落江湖，有心为国立功，点知冇办法出头啊！
0: 贤弟啊，呢、这个人到底系边个？
1: 佢有名有姓噶。
0: 呢、这个时候，牛高口窒窒啦，唔敢将狄雷两个字报出嚟。佢喺处谂，
2: 唔讲得字，唔讲得字。而家唔讲得字。
1: 啊，大哥，如果问呢个乞衣，我呢本书写到呢处，卡住啦，一时间谂唔出系乜嘢名。我书里边写佢，就算叫佢做狄雷嚟解围啦。
0: 哎呀，唉，我以为系边个，原来系半将狄雷，佢出卖咗巴州关，搞到异姓蒙难喺金国，呢、这个反贼敢喺金门镇露面，真系大胆。
1: 总将官，入，你哋即刻带住我个将领，快到金门镇捉住呢个反贼嚟见我。
0: 大哥，咪住，你唔使嬲，狄雷唔喺金门镇系假嘅咋，系小弟写嗰本书，系书中嘅人物。如果你要捉嘅话，你就去我书上边捉啦。如果呢个名唔用得，咁好啦，我再换第二个名啊。
1: 哦，唉，你呢个牛高啊，真系讲到神乎其神，惟妙惟肖，同真嘅咁，我以为是真嘅咧。牛高亦都喺度谂。哎呀，真系危险啦！好彩我留心啲，诈帝话系写书，先探探大家嘅口气。如果真系讲出真话嚟，咁就弊啦。睇嚟，咁嘅书唔能够再讲，要换嗰部讲下先就得。
0: 啊，大哥，呢段打金门阵唔讲啦。讲到大家都嬲起上嚟，我唔讲啦。小弟唔讲落去啦。唔讲，大哥。唔讲好似又冇咩说话嚟讲㗎喇。咁吧啦，大哥，我再讲一段古文。
1: 牛高啊，你今日带咁多货色嚟，係咪有心嚟显下嘢？时时书都未讲完，仲讲古文添。好，贤弟，你讲咩古文？你讲落去。
0: 大哥，你请听啊，讲古文太过古唔合时宜，太过近嘅亦唔算古文。我就讲个啱啱古而又唔古嘅，名叫做金兀术一饭中原。
1: 好，讲落去，讲讲我哋本朝过去嘅事，亦都系好讲。
0: 好，话说金兀术奉咗佢父王之命，带领50万金兵嚟攻打中原啊！头一仗打嘅就系安陆州。
1: 错啦，贤弟，唔系安陆州啊！
0: 点会错啫？
1: 唔系安陆州，系卢安州。
0: 冇错，系卢安州。我将地名讲错咗。大哥，呢、这个城嘅把手系边一个？
1: 系绿灯。
0: 这个绿灯老坑啊！我呸！哎呀，绿灯啊！你唔应该卖城求荣，贪图金邦嘅荣华富贵啊！
1: 牛贤弟。乜你讲说话颠三倒四噶？六老将军赤胆忠心系死难之神啊！
0: 佢点解失咗卢安州啊？
1: 贤弟，你唔知咩？金兵快到卢安州，绿灯喺城上边整咗铁网毒针，打到金兵伤亡惨重啊！
0: 照咁讲，金兀术100年都入唔到卢安州，咁点解又会失咗嘅咧？
1: 贤弟啊！当时因为金兀术勇闯水关，俾佢一下就打开咗水关嘅大闸，金兀术嘅大兵一下就冲咗入城，可怜六老将军喺大堂不见自刎，真系可哀可敬。
0: 你一个龙王啊，点解唔帮助六老将军守住水关？真系条瘟龙！
1: 哎呀，贤弟，唔能够怪龙王。
0: 好，咁请问大哥。 怪边一个啊？怪边一个？
1: 贤弟啊，呢啲都系天意嚟噶，
0: 哦，好系天意，好咁唔讲，唔讲啦。龙安州过去就到凉凉关，
1: 哎呀，贤弟你又错，
0: 啊，点会错？
1: 唔系凉凉关，系两郎关啊！
0: 哦哦，系系，冇错，系两郎关。嚟，守关嘅大将叫做韩世忠，呢、这个韩世忠系个叛将。他卖了两郎关禁兵才是长驱直入中原、啊、应该捉住这个反将治罪。
1: 诶，贤弟你不可以说法牙痕乱咁讲噃，韩将军是一个忠臣、
0: 啊、既然是忠臣就不应该收了人家的钱卖了关，将险要关口卖了给金牙术乱讲嚟。他不是卖的、啊、既然不是卖的，两郎关三面是高山，有一条小路通过去，易守难攻，连雀仔都难飞，那些禁兵怎么过得这个关啊？如果他不是卖的话。
1: 贤弟啊，你不知道禁兵在这条路通得过去是因为雷劈三山，炮炸两郎关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雷公啊梗是病到啊，病到懵了，发烧烧到个糊涂晒啊。
1: 哎，贤弟你为什么这样
0: 说？大哥，那个雷公按道理应该烧死劈死那放火杀人的金牙术，这样才是道理的嘛，为什么反而去帮金兵打开一条路，被他南进杀死我中原这么多百姓？这个雷公啊，呵呵，真是得了瘟病。
1: 贤弟啊，这些不能够怪雷公啊，
0: 啊，这样啊，那就怪梁鸿勇，
1: 也都不能够怪他。
0: 哎呀呀呀呀呀，那不能够怪他们，那就能够怪我牛高了。
1: 贤弟，这些也都是天意。
0: 哎呀，又是天意啊，都不能够怪人。
1: 喂喂喂，牛兄弟，你今天在说乱噏些什么？你搞什么鬼啊你啊？
0: 哎呀呀，大哥，我在说追思往事为后事之事，凡事都要搞个水落石出，分个青红皂白，不能够使个人抱屈含冤，冤沉海底。所以我牛高要在大哥的面前请教一下，学多些东西。
1: 岳飞一听，他心就想，啊，这个牛高今天讲的说话是话中有话，烂泥里面有刺啊。好，我要耐心听一下，看看他究竟讲些什么才行。贤弟，梁夫人是女中丈夫巾帼英雄，智勇相传，他死守两郎关，你为什么说他是收钱卖关？
0: 哦，他不是卖的，那为什么失了两郎关？
1: 唉，贤弟啊，这些都是天意啊。
0: 那到底怪谁啊？又是天意，天意，照这样说来，一路失去的城池关寨都不怪把守的将士，那都是天意了。
1: 牛高说到这处，那个心真是火了。他的心想，
0: 什么天意天意地意，大哥那个心是明白的，他不敢讲明白。我牛高才看得清楚，这一路上失去的城池关寨冚唪唥都不是什么天意，就是那个皇帝无能，只知在宫里面跟美女饮酒作乐，贪图一时的淫乐，偷生怕死，不敢跟金兵作战，偏偏听信奸臣的谗言，向金邦屈膝求和，应策作父，不顾国家社稷，将大好的河山沦丧敌手，苟且偷安，不理百姓妻离子散，水深火热。这些明明是温容懦弱的皇帝和一番奸臣贼子断送了这么多城池关寨，变成是什么天意？
1: 牛高想到这处他火了，火一起真是想痛骂一阵，帮老百姓讲回几句公道的说话，为忠义的战士讲回几句公道话。不过他知道这些说话不能够讲出口，一出口祸事就临头，他只要搏命地忍住，将怒火压在心里边，又想到自己是来帮人办事，帮人来伸冤的，就向下讲落去。
0: 哎呀，弊啦弊啦，唔得唔啱唔啱，我心神不定，呢段古文唔讲得，我讲下讲下讲漏咗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路安州之南黄河之北有个关叫做巴

0: 巴州关，大哥，这个关是哪个把守？是反将狄雷啊？请问大哥，他因什么事造反？狄雷出卖了巴州关，禁兵先至长驱直入，过了黄河，直达京城，致使到异姓蒙难，百姓遭殃，房屋被烧，百姓被掳，都怪狄雷这个反贼。哎呀呀呀，大哥，狄雷卖关，唔知佢卖咗几多金银财宝啦！哎呀，呢个余兴唔知道噃，啊，咁样唔知狄雷喺金邦做咗几大个官呢？啊，呢个余兴亦都唔知道。喺我牛高睇嚟，狄雷喺金邦做咗皇帝大老官啊！呢个皇帝大老官真系抵死啊！佢只系一味识得向百姓收税。成日花天酒地，荒淫无耻，放纵奸臣，为非作歹，听信谗言，无害忠良。外国藩邦打过嚟，佢就将金莲宝殿掉咗。大哥，你有冇听讲？嗰啲金邦百姓受咗几多国破家亡之苦，日日夜夜都系咒骂呢个抵死嘅金邦皇帝狄雷啊！岳飞听出牛高嘅话里边系大刺，佢喺度指桑骂槐，就喝住佢话：牛高，你唔好喺度乱讲啊！大哥，既然呢啲系乱讲，好，咁我哋就嚟讲正经。既然大哥你一不知佢卖官卖咗几多钱，二唔知道佢喺金邦做咗几大个官，一无庄二无证，你因咩讲狄雷系反叛？大哥，你唔知道佢卖官嘅价钱，我就知道狄雷卖官。连佢个老婆仔女都卖埋，全家都送咗命，就买嚟一个反叛嘅大锤。大哥，呢一路上所有重要关口都失守，你话都唔能够怪人，都系天意。唯独呢个巴州关就只怪狄雷一个。请问大哥，照大哥咁讲，都系天意，第树嘅关口都有天，唯独巴州关就系人意咧？请问大哥，第树都有天啊？巴州关唔通就冇天㗎喇咩？呢、这个贤弟贤弟啊，请问大哥，帝树失守都系由于偶然嘅，唔怪得人哋，亦都唔怪守将，点解巴州关嘅失守就唔系失于偶然，唯独单单要怪守将，咁算公平咩？呢、这个贤弟嗰、那个岳飞一諗，今日牛高唔系特登嚟陪我倾偈。他是心里面有些不停，他是来帮狄雷申冤，奉奸当今皇上，只是他在转弯换角地来质问我。牛高所讲的两件事，一件就是狄雷没有去到金国做官，第二件他是连老婆仔女都卖了。我被他问到哑口无言，又是金兵攻占巴州关，狄雷失关是事实，卖关是假的。如果讲他是卖主求荣，没什么凭据。皇上是听信奸贼谗言，不肯主战，一味求和，不肯派一兵一将去增援狄雷，巴州关才是失守的。巴州关失守之后，皇上就口口声声咬死他是卖关求荣，才是出圣旨捉拿他。唔怪得牛高嘅心唔服啊，所以今日嚟代佢申冤。呢几年各处缉拿狄雷都无踪无影，估计都死咗好耐，唔见得仲喺人世。我不如顺住佢嘅意思回答佢几句，免得佢急出病罢啦。岳飞谂到呢说，佢就讲。
1: 文武方面重点工作部署，做深做细做优，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拓展投资增长空间，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线，立足三加二产业体系，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精准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项目，严格落实区领导遍访服务重点企业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双百行动，稳定工业经济基本盘。抢抓暑期末尾，开学季消费窗口期，依托彩虹桥建成通行、村超、月超、省运会等重要活动节点，结合金象山、南亭夜市、江口渔村美食街等热门打卡地，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扩大有效需求。

0: 九，会议强调要传承发扬党的统一战线优良传统，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精心组织专题调研、座谈研讨、提案征集、情况通报等活动，鼓励党外人士深入一线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推动协商议题落地落细，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强用好澳大利亚高腰侨商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强化与海外同乡社团的沟通联系，鼓励引导侨界代表人士聚焦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侨乡建设等，助推高腰企业、产品、品牌高效开拓海外市场，同时进一步优化为侨服务，让广大侨胞在高腰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生活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在这场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科创人才的顶级赛事中，肇庆市实验中学学子在大飞机转场任务赛初中组赛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充分展现了高腰青少年出众的科创素养与青春风采。
0: 近日，记者在肇庆市实验中学看到，无人机兴趣班的指导老师正利用暑期时间带领兴趣班的同学们开展无人机操作训练。只见同学们熟练地使用操作杆遥控飞机模型，进行升降、转场等各种专业训练。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面向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专项创新赛事，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无人机领域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的全国性比赛。在激烈的全国总决赛比拼中，来自肇庆市实验中学的参赛学子沉着应战、精准操控、高效完成各项高难度操作，顺利攻克赛事核心难点，凭借扎实的实操能力、灵活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抗压能力，在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其中，该校冼君成同学以 99.29 分的优异成绩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为高腰科创教育再添殊荣。
3: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航天梦，正好呢学校就有这个比赛，所以呢我就跟着陈老师去学了。无人机模拟飞行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考验专注力的，但是呢我感觉还挺好玩的。在备赛过程中，我练习了上百次吧，那个成绩我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比赛对我的学习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它让我平时学习更加专注了，它有时候也能释放我的一些学习的压力。我感觉这个比赛也是非常好。
4: 这次大赛主要培养我的创新思维，有助于提升我的学习能力。我也会向获奖的选手们交流，他们是怎么获奖的，怎么学习思维的，希望更多同学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0: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领域，持续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模式，鼓励更多学子拥抱科创，探索未知，在科技创新的广阔天地中逐梦前行，再创佳绩。
5: 我们将准备扩大这个无人机社团的规模，吸引更多的同学到这个社团里面来，让我们老一批的队员带领新的队员不断的摸索探究，提升这个能力，让我们始终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能够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现我们的实力，夺得更高的荣誉。
2: 8月19号，我区在大湾镇开展2026年第四期农村创业青年种养技术培训班，培训聚焦辣椒规范化种植、水产动物健康养殖两大核心主题，内容贴合本地农业生产实际。来自南行片区各镇的农村创业青年种养大户共130人参加培训。
0: 培训邀请了2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教授， 分别围绕辣椒

0: 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控、高产提质技巧以及水产健康养殖、科学投喂等专业重养知识进行细致讲解授课，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们认真听讲，互相交流经验，进一步强化科学重养技能，拓宽农业发展思路。
1: 对我哋农村创协青年来讲，专家教授个基石就系创协个底气，帮我哋后面花到去可以少踩坑多增收，回去之后我会将学到个知识去实实在在用咗去发展产业上。
2: 咁都使飞钱嘅，因为我哋系比较专业咧，系喺种植管养个板块啦，咁一啲好多种植嘅专业知识啊，喺抗种啊，同埋喺以后对病虫害嘅管理、营养管理架构方面咧，系俾我哋提供咗好大嘅参考价值同埋嗰个专业知识咯。
0: 培训班上，工作人员还重点解读了最新农业保险政策，同步举行优质化肥捐赠仪式，切实解决农户的种植生产实际需求。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床上玩手机的这个话题，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眼科主任的介绍，对于习惯性夜晚睡觉之前玩手机的街坊，需要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手机灯光尽量调暗，晚上瞓低睇手机，记得将手机或者浏览器嘅字体调大，尽量喺可接受程度内将手机嘅灯光调暗，亦都要避免手机屏幕正对眼睛。第二，避免侧瞓或者系俯卧玩手机，左右横瞓住对左右眼睛嘅压迫力最大，好容易造成左右眼睛视力偏差，而俯卧嘅话咧就容易对手踭、脑部嘅血液循环造成困难，颈椎以上非常之容易形成惰性缺血。第三，建议采取仰姿，即是平瞓住玩手机是一个比较好的姿势，相对而言是对身体健康影响最少的方式。如果手踭觉得攰的话，可以用枕头或者被将手踭垫高，减轻负担。第四，玩手机的时间不宜过长，很多人一玩手机就容易忘记时间，错过了让身体休息的最佳时间，影响身体新陈代谢。所以医生建议临睡觉之前玩手机时间不要过长，尽量控制在一个半钟头内。第五，避免开着台灯玩手机，我们的身体在晚上11点半之后就开始分泌抑制黑色素的蛋白酶，如果开着台灯，额外的光源就会扰乱身体正常的分泌，影响代谢，长此以往不利健康。医生提醒，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一些不良习惯例如话佩戴美瞳的方式不当，长期吸烟，习惯性用手揉眼等等，容易影响眼睛健康，要

0: 以避免，无论是工作定是学习，都应该每隔45分钟又或者1个钟中途休息一阵，保护好眼睛。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自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在这场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科创人才的顶级赛事中，肇庆市实验中学学子在大飞机转场任务赛初中组赛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充分展现了高腰青少年出众的科创素养与青春风采。
2: 近日，记者在肇庆市实验中学看到，无人机兴趣班的指导老师正利用暑期时间带领兴趣班的同学们开展无人机操作训练。只见同学们熟练地使用操作杆遥控飞机模型，进行升降、转场等各种专业训练。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面向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专项创新赛事，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无人机领域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的全国性比赛。在激烈的全国总决赛比拼中，来自肇庆市实验中学的参赛学子沉着应战、精准操控、高效完成各项高难度操作，顺利攻克赛事核心难点，凭借扎实的实操能力、灵活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抗压能力，在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其中，该校冼君成同学以 99.29 分的优异成绩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为高腰科创教育再添殊荣。
3: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航天梦，正好呢学校就有这个比赛，所以呢我就跟着陈老师去学了。无人机模拟飞行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考验专注力的，但是呢我感觉还挺好玩的。在备赛过程中，我练习了上百次吧，那个成绩我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比赛对我的学习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它让我平时学习更加专注了，它有时候也能释放我的一些学习的压力。我感觉这个比赛也是非常好。
4: 这次大赛主要培养我的创新思维，有助于提升我的学习能力。我也会向获奖的选手们交流，他们是怎么获奖的，怎么学习思维的，希望更多同学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2: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领域，持续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模式，鼓励更多学子拥抱科创，探索未知，在科技创新的广阔天地中逐梦前行，再创佳绩。
5: 我们将准备扩大这个无人机社团的规模，吸引更多的同学到这个社团里面来，让我们老一批的队员带领新的队员不断的摸索探究，提升这个能力，让我们始终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能够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现我们的实力，夺得更高的荣誉。
1: 8月19号，我区在大湾镇开展2026年第四期农村创业青年种养技术培训班，培训聚焦辣椒规范化种植、水产动物健康养殖两大核心主题，内容贴合本地农业生产实际。来自南行片区各镇的农村创业青年种养大户共130人参加培训。
2: 培训邀请了两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教授，分别围绕辣椒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控、高产提质技巧以及水产健康养殖、科学投喂等专业种养知识进行细致讲解授课，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们认真听讲，互相交流经验，进一步强化科学种养技能，拓宽农业发展思路。
6: 对我们农村创业青年来讲，专家教授的技术就是创业的底气，帮我们后面花到去可以少踩坑多增收，回去之后我会将学到的知识去实实在在用去发展产业上。
7: 咁都使费钱嘅，因为我哋系比较专业咧，系喺种植管养嗰板块啦。咁一啲好多种植嘅专业知识

0: 喺抗种啊，同埋喺以后对病虫害嘅管理、营养管理架构方面咧，系俾我哋提供咗好大嘅参考价值同埋嗰个专业知识咯。
1: 培训班上，工作人员还重点解读了最新农业保险政策，同步举行优质化肥捐赠仪式，切实解决农户的种植生产实际需求。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5: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0: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9: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0: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9: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11: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家的时间是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床上玩手机嘅呢个话题，嚟自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眼科主任嘅介绍。对于习惯性夜晚瞓觉之前玩手机嘅街坊，需要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手机灯光尽量调暗，晚上瞓低睇手机，记得将手机或者浏览器嘅字体调大，尽量喺可接受程度内将手机嘅灯光调暗，亦都要避免手机屏幕正对眼睛。第二，避免侧瞓或者系俯卧玩手机，左右横瞓住对左右眼睛嘅压迫力最大，好容易造成左右眼睛视力偏差，而俯卧嘅话咧就容易对手踭、脑部嘅血液循环造成困难，颈椎以上非常之容易形成惰性缺血。第三，建议采取仰姿，即系平瞓住玩手机咧，系一个比较好嘅姿势，相对而言系对身体健康影响最少嘅方式。如果手踭觉得攰嘅话，可以用枕头或者系被将手踭垫高，减轻负担。第四，玩手机嘅时间不宜过长，好多人一玩手机就容易忘记时间，错过咗让身体休息嘅最佳时间，影响身体新陈代谢。所以医生建议，临瞓觉之前玩手机时间唔好过长，尽量控制喺一个半钟头内。第五，避免开住台灯玩手机。我哋嘅身体喺晚上11:30之后咧，就开始分泌抑制黑色素嘅蛋白酶。如果开住台灯，额外嘅光源就会扰乱身体正常嘅分泌，影响代谢，长此以往不利健康。医生提醒，平时要养成良好嘅用眼卫生习惯，一啲不良习惯，例如话佩戴美瞳嘅方式不当、长期吸烟、习惯性用手油眼等等，容易影响眼睛健康，要注意避免。无论系工作定系学习，都应该每隔45分钟又或者1个钟中途休息一阵，保护好眼睛。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8月2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谱写高腰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感悟江泽民同志坚守理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不断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把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保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突出实干为要，砥砺干事创业精气神，立足高腰发展实际，传承发扬江泽民同志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辩证看待发展优势与短板，敢于直面各类困难挑战，紧紧围绕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乡融合、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坚决破除思维定势，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题，不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要厚植为民情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统筹抓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基层治理等工作，深入基层一线听取群众意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管党治党，强化政治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激励担当作为，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先辈矢志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过硬作风凝聚奋进合力。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有关工作要求，把两热防控作为当前重点任务，抓紧抓实，紧绷防控之弦，做到主动防范，快速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聚集性疫情底线。要凝聚各方合力，强化网格联动，发动群众、企业、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完善物业小区防蚊设施，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开展入户宣传，引导群众翻盆倒灌清积水，加装纱窗，营造人人参与、全防群控的浓厚氛围。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梳理总结防控务实管用经验，固化形成标准化规范化防控流程，强化日常督导检查，结合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整治，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夯实文明防控工作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下半年经济、侨务等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体制、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等工作，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会议要求要保持战略定力，抓实抓细下半年经济工作，以项目落地攻坚和要素保障为抓手，围绕国家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以及省五方面重点工作部署，做深做细做优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拓展投资增长空间。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线，立足三加二产业体系，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精准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项目，严格落实区领导遍访服务重点企业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双百行动，稳定工业经济基本盘，抢抓暑期末尾开学季消费窗口期，依托彩虹桥建成通行、村超、月超、省运会等重要活动节点，结合金象山、南亭夜市、江口渔村美食街等热门打卡地，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扩大有效需求。会议强调，要传承发扬党的统一战线优良传统，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精心组织专题调研、座谈研讨、提案征集、情况通报等活动，鼓励党外人士深入一线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推动协商议题落地落细，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强用好澳大利亚高腰侨商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强化与海外同乡社团的沟通联系，鼓励引导侨界代表人士聚焦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侨乡建设等，助推高腰企业产品品牌高效开拓海外市场，同时进一步优化为侨服务，让广大侨胞在高腰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生活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在这场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科创人才的顶级赛事中，肇庆市实验中学学子在大飞机转场任务赛初中组赛事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充分展现了高腰青少年出众的科创素养与青春风采。
2: 近日，记者在肇庆市实验中学看到，无人机兴趣班的指导老师正利用暑期时间带领兴趣班的同学们开展无人机操作训练。只见同学们熟练地使用操作杆遥控飞机模型，进行升降、转场等各种专业训练。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的面向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大赛。

0: 人机专项创新赛事，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无人机领域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的全国性比赛。在激烈的全国总决赛比拼中，来自肇庆市实验中学的参赛学子沉着应战，精准操控，高效完成各项高难度操作，顺利攻克赛事核心难点，凭借扎实的实操能力、灵活的创新思维与良好的抗压能力，在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其中，该校冼君成同学以 99.29 分的优异成绩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为高腰科创教育再添殊荣。
1: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航天梦，正好呢学校就有这个比赛，所以呢我就跟着陈老师去学了。无人机模拟飞行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考验专注力的，但是呢我感觉还挺好玩的。在备赛过程中，我练习了上百次吧，那个成绩我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比赛对我的学习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0: 持续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模式，鼓励更多学子拥抱科创，探索未知，在科技创新的广阔天地中逐梦前行，再创佳绩。
2: 我们将准备扩大这个无人机社团的规模，吸引更多的同学到这个社团里面来，让我们老一批的队员带领新的队员不断的摸索探究，提升这个能力，让我们始终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能够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现我们的实力，夺得更高的荣誉。
3: 8月19号，我区在大湾镇开展2026年第四期农村创业青年种养技术培训班，培训聚焦辣椒规范化种植、水产动物健康养殖两大核心主题，内容贴合本地农业生产实际。来自南兴片区各镇的农村创业青年种养大户共130人参加培训。
0: 培训邀请了两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专家教授，分别围绕辣椒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控、高产提质技巧以及水产健康养殖、科学投喂等专业种养知识进行细致讲解授课，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们认真听讲，互相交流经验，进一步强化科学种养技能，拓宽农业发展思路。
4: 对我们农村创业青年来讲，专家教授的技术就是创业的底气，帮我们后面花到去可以少踩坑多增收，回去之后我会将学到的知识去实实在在用去发展产业上。
5: 咁都使费钱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专业，是在种植管养的板块，一些很多种植的专业知识，在抗种和在以后对病虫害的管理、营养管理架构方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和专业知识。
0: 培训班上，工作人员还重点解读了最新农业保险政策，同步举行优质化肥捐赠仪式，切实解决农户的种植生产实际需求。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8: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7: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8: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7: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9: 我要食鱼生，
10: 我要食白切鸡，
11: 我要食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四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0:19开启今晚小周末嘅星夜星情，大家晚上好啊！又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今晚咧系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嘅，咁啊继续一直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搜索 GYGB1059 吓 ，GYGB1059 咧收到我哋爱嘅1059嘅微信视频号嘅，咁啊现时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又或者咧可以点唱一下你现时想听嘅嗰只心水靓歌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啊一开播咧就见到啊新华话想听飘雪系咪 OK？好啦，咁陆陆续续好多朋友仔啦，都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吓咁啊放咗喺评论区嗰度啦。OK， 咁我哋稍后一只一只咁嚟听我哋今晚嘅靓歌时间啊。

哇！突然之间咧，见到啊徐元话想嚟翻首黎明嘅《越夜越有机》喎。啊，我听咗呢首歌先好唔好啊？我惊我稍微播嘅时候咧，大家完全冇呢个想瞓觉嘅感觉吓。OK 啊，暂时大家点嘅都有吓，卫兰嘅《我们的故事》啦，仲有系呢、這个应该系翟培英嘅《柔情未如愿》系咪？再想起你，抱拥。但是小凤姐的这只天眼呢，暂时我不确定是不是小凤姐的版本。

OK， 咁啊，跟住转出嘅就会有咧，就系月夜有机 ，Well， 一齐唱起嚟啦。现时嘅你应该未瞓觉，搞猪系嘛？

接。哇！瞬间，如果你想瞓嘅话，我觉得可能都系瞓唔着噶。好，继续欢迎大家啦！现时可以搜索主话 GB 1059吓，可以搜到你外加1059嘅高腰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现时啦，可以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啊！

哇哦，哇！呢种感觉咧，好有翻到去细个嘅时候，都唔使细个啦吓，读书嘅时候啦吓，会去唱 K 嗰个，经常系唱 K 嗰个时候啦，经常唱一只歌吓。OK， 跟住转出嘅会有杨培安嘅《你只我相信》，又系一只非常之激动人心嘅作品，我觉得吓。OK， 跟住见到阿 Yami 系咪啊？佢话你啱落班咧，欢迎你啊！跟住阿新华话系咪小凤姐嘅天眼都听住先啦 ？OK， 啊翻晒嚟啦，以前嘅感觉全部翻晒嚟啦，这样子吗？跟住咧就冇咁早瞓系咪？阿徐话你今日件衫啊系咪好靓拍彩虹桥啊？嗰日我着咗条裙去拍彩虹桥啊！好啦，我相信啊，你啦。

呢个真系好重要啊！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你当你唔相信自己嘅时候，你嘅呢份自信系好难出到嚟，你好难让人哋去相信你噶。如果假如你话相信，好难做得到嘅话，你先试下对住块镜讲三个字：我爱你先，爱你自己啊，即系话爱我哋自己嘅内在小孩。

哇，多谢你啊，蔡源赞咗我哋直播间成百次啦吓，多谢多谢支持嘅，见到阿 K 亦都嚟到咗啦，系咪？欢迎你。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不妨亦都可以系复一下。我报个时先吓，唔斩断只歌先吓。北京时间已经嚟到晚上时间嘅10:30。Hello， 蝴蝶啦，晚上好啊！徐源话听日现场咪有得剪彩啊？系啊，听日就开通啦吓，呢、这个彩虹桥大家最得啦，一家大细都可以去啦，嗰度去欣赏呢个江边嘅风景啦，同埋欣赏呢个咁靓嘅彩虹桥啦。多谢你啊，蝴蝶兰，系啦，点赞我哋直播间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喐喐呢个发财小手吓，咁啊将我哋直播间转发一下出去，让更多人都了解到我哋 FM 105.9吓高耀综合广播啊，多谢啊，美豪啊，冇揸呢个线啊，好啦，跟住转出嘅会有何家劲嘅呢只《故地浓情》啊，系啦。赞紧你，赞紧你，系咪？多谢你啊，遗憾光辉，谢谢。

0: 我想话翻俾蝴蝶兰听，暂时咧就系离别的叮咛仲未有吓、啊，歌库当中系咯，要转一只作品先得，系啦。啊，蔚蓝光辉话去顺德渔村饮茶得唔得？嗰啲冷气。
1: 再相，这份情从未凉，欢笑泪影落心上。
0: 哈、啊，新华你又知嘅。暂时未有啦，系啊。哦，结束咗啦，系2-0，系咪 ？OK， 太好啦，鼓掌鼓掌，此处应该有掌声吓。咁啊，听日决赛见 ，OK。又话我只口红嘅，多谢多谢多谢。好，不过蔚蓝光辉你这个眉的眼睛啊特别好啊，讲明你平时这个都是经常发现眉是吗?OK, 哦昨晚雨谦话有，那我再抄抄下 ,OK,OK,、okay, okay, 刘德华的暗泪着迷啊 ,OK, 好 ,OK, 西北南下的 My Love, 你了。哇好 sweet 的感觉啊。

0: 哇，一隻好 sweet 好浪漫嘅作品，听日你去行彩虹桥一样可以感受到呢种好 sweet 嘅感觉吓。因为呢你见到桥上面嗰啲长桧啦，真係都好有呢种爱嘅氛围吓，係啦，好甜蜜好幸福嘅氛围，应该可以咁讲吓。咁跟住阿林光辉话呢度唔卖广告囉，难字开头呢只牌子係咪中事。好啦，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啊，
1: 愿银河星星
0: 好听好听。

好啊好啊，徐元话听日几老人过嚟录制啊，记得要影相吓，可以打卡我哋刚才高于发布嘅呢个贴纸，就是、大家都可以将你影到嘅彩虹桥喺嗰度嘅评论区当中吓，大家一齐分享呢个彩虹桥嘅美啊！

0: 多谢你啊，同呢位朋友仔吓赞咗我哋直播间嘅，谢谢，多谢支持吓。
1: 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
0: OK 啊，蝴蝶兰嘅咧就系一双胶皮鞋，不过咧成行方面可能要去到十一点之后啦。或者我睇睇有啲朋友仔点咗几只作品嘅，我先睇睇先吓。
1: 再孤独，
0: 我哋轮住嚟吓，大家应该明白嘅，是不是？

OK， 多謝你啊，新華知道啦，你一直喺度撳緊嘅讚讚係咪啊？多謝你支持嘅讚讚咧，其實可以一直撳住，大家唔使一直咁樣點點點嘅嚇，你一直撳住佢就會一直讚嘅啦嚇。多謝多謝支持啊！同埋咧，记得要将我哋 FM 105.9嘅呢个直播间推送出去啊，转发到你嘅朋友圈都 OK， 冇问题噶，多谢多谢。

哇，接下来的作品都好舒服哦。哇，直播间有没有朋友只识弹琵琶的？应该讲古筝。

好啦，听日会有蔡国权嘅咧，就系不应再犹豫吓，咁啊，十五十六嘅时候，不如快刀斩乱麻吓。OK， 跟住接落嚟咧，会有嚟自陈慧娴嘅呢只逝去的诺言啊。

1984年发行的作品，可能比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仔还要早一点，会不会

哇，好经典啊！跟住林光辉话：我的心咋忍雪离别？OK 啊，我发觉咧，林光辉好识讲烂嘅啫。跟住新华话：百听不厌唔经典歌曲啊，的确系啊。OK， 跟住我哋优先一只作品吓，嚟自刘美君嘅呢只《一双旧皮鞋》。多谢你啊，蝴蝶兰。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聊天区那里留下你的心水靓歌都是 OK， 没问题，现时都还有位置的。我们今晚时间将会去到晚上时间的11:30。

小怪。OK， 想话翻俾新华同卫南光辉听，你哋刚才点嘅两只作品暂时都未有啊，吓咁你哋将转一只作品。OK， 跟住见到阿蛇呢个友仔系咪？多谢你啊，吓赞咗我哋直播间嘅，谢谢，多谢支持吓。情如硝烟啊，有冇呢一首系咪？我搜搜先。OK， 跟住转出嘅会有江希文嘅呢只《旧情绵绵》啊。哇、wow。

好听好听，见到啊，蔚蓝光辉话呢首歌好听啊 ，OK 啦，知道啦。跟住新华话想听公子多情系咪 ？OK。

咁正啦，一睇呢个歌词系阿潘月亮去填词噶，哇！好听好听。OK， 有冇呢首伤心与我抄抄先吓？跟住进出嘅会有卫兰嘅呢只我们的故事啊吓。OK， 将时间差唔多带到去11点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快又一个钟过去啦。继续欢迎你啊，嚟到呢度 FM 10.9高耀综合广播啊。最怕故

刚才抄了一下，我发现这两首旧情绵绵它发行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哦、当时都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而且郭希文当时候是同名专辑叫做旧情绵绵，而阿学友当时他的专辑叫做我与你，哇好特别啊，这两首歌歌名是一即歌歌名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完全不一样。

0: 哇，慧琳哥，你好犀利啊！点解你会知道咁多嘢嘅？系咯，啱七夕听系咪？好温馨，嗯。好啦，咁啊，跟住转出嘅会有，我唔知呢个歌手系边位吓，呢只天眼啊，我想话俾新华听。新华，我唔知呢只系咪小凤姐嘅版本吓，你听半只，因为好快就去到十一点报时啦，咁先听住半只先吓，因为我惊呢只歌系嗰啲特别版本啊，系啊。我真的不确定啊，是因为你食过，暂时冇问题，系咪？多谢你啊，谢谢。不过发觉咧，有时候咧，同一只歌名，但系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咯，系咪？瞄一下啊、哦，我们就快破100人咯，谢谢大家支持。哦，果然唔系。
1: 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
0: 但都好似几好听喎、啊。

0: 有呢，要去到十一点钟啊，徐远。冇嘅咧，我话翻俾你听嘅。
1: 你好吗？来自我的星球。
0: 系啊，其实我几中意一啲中国梦嘅歌嘅。
1: 常常生活在孤独的四周。
0: OK， 见到啊超越呢位朋友仔吓，佢想听听恩妮嘅《留下我美梦》。OK， 我抄抄下，稍等一下吓。因为时间方面咧，好快去到十点钟啦吓。咁我哋十点钟正点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嚟有我哋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咁啊，今晚继续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咁我哋今晚咧将会去到系十一点半嘅。稍后报时之后再见啦。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好啦，咁啊，继续十一点钟正点报时之后啦，翻嚟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嘅，咁啊，翻嚟第一只歌会有暗里着迷啊，徐元李只作品啦。喂，蓝光辉话想点星夜加星情系咪？讲真啦，系有少少关系嘅。唔使多谢哦，徐元话留翻个位置俾阿富贵点歌，富贵今晚可能好忙啊，我估咋吓。

0: 人声车声开始消过世，无声挣扎有过情感路得
1: 好似琵琶哦。OK 啦，总之系留下我美梦啦。

哇，非常经典啊！每次听欣妮嘅作品嘅时候，我觉得都好有睇电视剧嘅嗰种感觉啦吓。OK， 多谢超越嘅呢位朋友仔嘅点唱嘅呢只作品啦吓。跟住咧，我见到啦，好似童心话绝对经典啊！回忆天空，我听日双休，唔使上班啊，真系好啊吓！多谢，唔使客气咁啊。今晚嘅歌咧都系真系超经典嘅作品吓，所以咧非常适合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就好好咁样去入睡啦吓，发个美梦啊！

0: 我记得我哋喺上一年系咪定系唔记得咗啦？我哋嗰时候去最多做到3000多人，已经好犀利，好犀利。嗰时候仲有外国嘅朋友仔会系咯，听到我哋 FM105.9，即系呢个视频嘅直播间吓。所以嗰时候我已经觉得哇，即系你话如果破万嗰啲，即系已经好劲咯。OK， 多谢你啊，吓阿德呢位朋友仔赞咗嚟直播间吓，多谢支持嘅。稍后时间咧，我哋将会系播出嘅有《星野星情》嘅呢两只作品。OK， 系咯，蔚蓝光辉点噶咯，系咯，又同我哋嘅节目名又好似好啱咁咯，但系两个字都唔啱，即系两个字都唔系呢两个字嘅吓，诶，唔系、哦，星夜系呢两个字、哦，冇错，但系星情唔系吓。多谢多谢赞咗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吓，谢谢你的赞赞。OK， 一个去到边一间店探店嘅火爆全国，都净系得佢一个哦。
1: 念记着当天，
0: 夏天夏天，
1: 在譬如天空中。某一火星是谁？让叫着不睡。
0: 你哋一般几点钟瞓觉噶吓？如果可以嘅话，都可以早啲瞓。听完呢几只歌就早啲瞓啦吓。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2: 阳光早晨，
1: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3: 你是最好的，加油！
1: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4: 我翻工啦，拜拜。
1: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3: 嗨，好耐冇见啦。
1: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系多谢晒啦。
1: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9: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8: 唱念造打，
9: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太子今日宣召，有睇香嘅香凝小姐，人未到香先到，莫非小姐香味惹来群蝶争锋？
1: 三年不见嘅如花伴，

0: 前。
1: 太子年纪轻轻，便想奔师班白，如斯悲观，未如雄狮元起。

0: 归国女儿本该如此。姐姐，何以你尽得如愿，既然害羞如斯，以善半遮桃花面呢？
1: 太子，宰相女儿已未见多年，当年的童女做法一楚楚伊人面。
0: 你呢位伊人楚楚，虽能遮住你的花田翠合，但是挡不住你的芬芳香气啊！
1: 至于生俱来之香气，恐怕就是不祥之兆啊！
0: 你又何出

0: 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2: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那行业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 研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

0: 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

0: 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
2: 正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了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加紧指导地方做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要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0.4%、2.0% 和 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将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点，你看，我现在超快。

0: 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
4: 教育规律，立足广东实际，努力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5: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负责人先后做交流发言，立足各自特色和优势专长，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效和15-5时期工作谋划，并着重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建设一流学科、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深化实施双百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教融合等主题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和工作实际，就加快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谈认识、讲举措、谋落实。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充分肯定大家思考深入，所提建议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体现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力支撑带动教育强省建设。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我们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深刻认识高等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关键一环，处在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深刻认识广东要扛好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任务，发展好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事业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优化高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提升办学水平，在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黄坤明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靠一所所好大学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我们标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坐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立足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办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高水平大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卓然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要

0: 实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牢牢把握红色底色和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抓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高校师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高校，始终坚守公平性，把握公益性，体现普惠性，更好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永葆中华魂，奋进强国路的高校，具体问题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把高校民族复兴的国之重器。王昆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领会政治可靠是首要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理想信仰根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深刻领会本领高强是关键支撑，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读好专业知识有字之书，求实务时读好社会实践无字之书，做到有机结合，行合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昂扬是内在驱动，教育学生善于吃苦，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要深刻领会身心强健是必备素质，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实际抓好心理辅导、情绪疏导，让学生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美好的未来。王昆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要因应科技竞争需要，聚焦卡脖子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产业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努力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校地共生共赢的路子，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黄昆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系统工程、紧迫任务、长期任务，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各方协同，以强大工作合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始终把高校党建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来抓，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效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要正确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坚持高校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迎峰计划和新一轮冲补强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做到高校建设量质并重、量质齐升。要正确处理好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高校软硬环境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精耕细作、扎实积累、接续奋斗，也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划安排，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稳扎稳打，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全省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高校建设，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汇聚力量，推动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胡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省各类高校负责同志，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实施155规划的第一年，要认真对照国家规划部署，切实抓好155规划实施，抓紧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制，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抓落实，加快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讲速度、讲效率，用好今后四个多月时间，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扬优势、断长板，抓好有市场的生产，扎实推动工业增长，抓好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抓好有效益的投资，促进当前服务长远，抓好三农工作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努力争取最好的发展成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抓好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和项目建设，积极对接服务好企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好政府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加快人才发展，形成良好的人才支撑，构建强大的科技金融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建设好、服务好、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久久为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就业增收，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能源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周密细致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服务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孟凡丽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讲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和宝贵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的执法检查，研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经济领域立法，深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等方面立法工作，为经济又稳又好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报告的审议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7%、11.1%， 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 7.8%。 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6.5%、36.6%、34.3%。 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49.0%、34.3%、18.9%。 深圳优爱智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巨深智能工程师赵万秋：
4: 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3: 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1.3%，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0.1%，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7.4%，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24.3%， 增速提高 1.9%，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3.6%，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 9.1% 的较高增速。莱芬珠海超级工厂总经理李之玲：
5: 九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3: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9%。 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胜兰：
6: 呈现了一个经济向上向好，而且韧性呢非常的强，经济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社会投资方面鼓励了民间投资，加大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经济大省调带梁的作用。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3: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兴祥：
8: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7: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六项政策工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暂未命名，预计将在北部湾里面回旋，强度增强，23号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雷州半岛西部沿海，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天20点启动水利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谢欣的报道。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汇聚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打造智慧养老展区，大批科技助老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9: 本届广州老博会恰逢创办10周年，自将传统产业平台升级为全产业生态链枢纽，其中呈现广州多年深耕大城养老的探索与成果。在广州民政主题展区的未来生活区，一个微型样板间集中陈列了各种新潮的适老化智能装备产品。华南脑控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脑机 AI 电动轮椅车备受关注，使用者戴上脑机接口头环，无需手动操作就可以控制轮椅前进转弯。公司商务运营总监江亚：
10: 通过佩戴可穿戴的脑机接口头环，采集用户的多模态的脑电信号，通过云端的算法化成实时的脑电控制信号来控制我们的这一台轮椅。它前面是一台平板，进行在线的上网啊、刷视频啊、紧急呼叫等等的功能。
9: 产品是经由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联合各类养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验证，并由广州市老人院的长者们试用反馈调试后推出的。广州市老人院副院长朱国栋介绍，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已有10多家企业入驻。
11: 院里面老人呢有4000多个，构建了10条的人群队列，进行概念验证、产品测试、用户体验。
9: 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 1.8 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发布五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严福长：
12: 我们瞄准了7条赛道，4条制造业赛道，包括老年用品、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还有抗衰老，还有3条服务业赛道呢，是包括养老金融、老年康养，还有老年文旅，为老人家提供

0: 更加优质、更加有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1: 新闻浏览。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财政部日前在澳门发放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据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介绍，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据国家数据局介绍，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

0: 晚上开车啊，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3: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2: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3: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2: 生活中的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FM105.9 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105.9 突出情觉无限。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